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
在文旅供给方面，我

0: 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么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伊春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

0: 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1: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欢乐之道，
2: 欢乐之道，
3: 欢乐之道，欢乐之道。
1: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之道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4: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1: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妻子对憨厚朴实的丈夫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亲爱的，现在街上盗匪横行，有点不安全。我想要是你把钱都放在我这儿，应该是最安全不过的了，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小偷偷走你的钱了。
0: 听到太太的话，丈夫回答道：
2: 这个我懂，不过我怕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你会把钱都花掉，在这一点上你和贼是一样的。
3: 老祖父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地震了啊，当人们把他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时候，他就笑，他就说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这 一拉那马桶那绳儿绑着就倒了。老大爷你挺搞笑。
4: 奶奶有一个小孙子叫谢廖傻，有一天呢，奶奶看见孙子在地上爬着，弄得衣服脏得要命，她生气地对孙子说道：
5: 哦，谢廖傻，看你把衣服把地板上的灰都擦干净了，你叫我对你说点什么好呢？
6: 奶奶，说什么你就对我说声谢谢吧。

0: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的啊？”
0: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的，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L 号啊？”
0: 这回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

0: 这事儿咱不能开玩笑哈，您这朋友他是不是有点结巴呀？
1: 父亲把五岁的儿子抱在膝盖上，在全神贯注的观看一场精彩的篮球赛。这时候，这孩子看到精彩的时候，便问道：“
2: 爸爸，篮球一定很贵是吗？”
1: 乖宝贝，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要是不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人买一个呢？
3: 儿子跟他爹说呀，
4: 爹呀，
3: 和对象说要5000块钱戒指和项链才结婚呢。完了，爹，你这咬咬牙，那给我5000块钱呗？他爹就张嘴说了：“你看我牙都掉完了，你还拿什么咬你？”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呦，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1: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2: 军官大道，将军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0: 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1: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0: 一节课上，老师提出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学生呢都回答得很不理想。这个时候，老师不高兴地说：“概念如此差，将来毕业以后如何胜任会计工作呢？更谈不上当老板了。”有个女同学却说：“
1: 当老板我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老板娘嘛。”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我可以当老板的娘嘛。
2: 说媳妇儿跟丈夫说了：“
1: 哎，老公，你看见漂亮女人，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是不？”
2: 丈夫说：“恰恰相反，每次我看着漂亮女人，就耿耿于怀的是我已经结婚了。”

0: 有一个人啊，他的汽车刹闸失灵了，于是呢，他就把这车送到一家维修厂去修理。厂家啊，答应他一个小时之内就修好，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刹车仍没有修好。这车主呢，就大发起火，说要到厂家去告他，让他赔偿损失费。于是这个厂长呢，急的是满头大汗，直催着这个修理员。这个修理员呢，也很着急，他突然急中生智。
1: 老板，老板，有了，有了，这刹车没修好，不要紧，我把这喇叭的声音加大，不就行了吗？

0: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飞机事故和人员死亡的新闻报道，让大家都觉得坐飞机太不可靠了。所以呢，科学家和航空公司呢就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了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完全自动化，而且完全电子化，具备电脑语音沟通等等等等的一些新的设备。当这么第一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1: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

0: 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出错。
1: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0: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

0: 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这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电脑。一个朋友就说啊，上个星期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1: 哦，那你用了吗？
0: 别提了，才用了一天就中毒了。那个病毒叫什么？电脑病毒。
1: 那怎么没有请人来修理啊？
0: 那不用不用，哪用说嘛，还用请人来修理？我根本就不开电脑，看能不能把病毒都饿死。

0: 环儿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个司机说道：“
1: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0: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0: 说排长上一士兵寝室检查卫生，就闻，谁脚丫真臭呢？排长就说，昨晚上谁没洗脚啊？完了，那个所有士兵都说都洗，都全洗了。完了，排长就问第一个士兵说，你咋洗的？完了，第一个是我热水浸泡，就是热水，我妈告诉我热水洗脚好，热水洗脚完了就解乏呀，解乏。完了，乙呢，你就第二个人怎洗的？第二个是我冷水刺激，冷水。你也不怕把大脑给刺激了？后来问第三个，第三个你怎洗的？第三个说我这热水也又他用了，完了凉水也用了，我干洗的嘛。我没听说过洗脚还干洗。
1: 一对恋人在一起谈论着结婚以后的事情。
2: 哦，亲爱的，我们结婚之后一定要拥有一辆奔驰小轿车。
3: 奔驰小轿车我觉得咱们是不现实的，确实买不起。但是亲爱的，我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坐一种比奔驰轿车马力大得多，而且咱们还有专用司机的汽车呢。
2: 哦，那也好那也好，那你快说那是什么车呀？
3: 还用说，咱们一言为定，咱们结婚之后一起去坐公共汽车。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

0: 地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 V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岱岭小学学生李彦辰：
3: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2: 岱岭小学学生陈威宇：
4: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2: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5: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2: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应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应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9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与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英语课堂聚焦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

0: 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嘉荫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岩穴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2: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0: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3: 一路辛辛苦苦学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2: 本次三下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松奇：
3: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

0: 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1: 北新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惜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2: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3: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十五五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1: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4: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1: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育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5: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意向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6: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0: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1: 嘉义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识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将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绘本等多元载体，带领幼儿认识猫头鹰、啄木鸟等常见鸟类，细致讲解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引导孩子们感知鸟类与自然、湿地的密切联系，树立鸟类是人类好朋友的环保理念。孩子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在大胆表达中深刻理解爱鸟护鸟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尊重自然、生态共生的朴素认知。随后各年级组开展了创意十足的爱鸟主题美工活动，小班幼儿运用彩纸、画笔与胶水制作专属的小鸟伙伴，中班幼儿化身小建筑师，利用环保材料搭建温馨牢固的鸟窝，为小鸟构筑温暖家园，大班通过绘画形式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小鸟。此外，中小班开展联动，小班幼儿将自制小鸟手工作品放入中班幼儿搭建的鸟窝中，共同完成给小鸟安家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合作能力，更让幼儿真切体会到保护鸟类、守护家园的意义，强化了护鸟意识。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

焦裕禄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
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

0: 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宜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很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琪：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呢空气非常舒服，宜春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5: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云南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便是松赞林寺，其素有小布达拉宫的美誉，在当地十分有名望，更是川滇地区具有崇高地位的黄教寺庙。松赞林寺又被称为归化寺，始建于1679年，耗时3年完成，现在已经发展成类似城镇一样的规模，极为壮观。松赞林寺屹立在高原净土，每年的8月多就开始飘雪。相传寺庙选址是上天的旨意，占卜得到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雾息其间的启示。后来人们找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位置。寺院里的清泉和金雾都等到应验，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为寺院取名，即松赞林寺。
1: 由香格里拉县城向北5公里，佛坪山前一组庄严肃穆的庞大建筑群依山而立，这里就是松赞林寺了。松赞林寺的全称叫格丹松赞林寺，因其外观布局酷似布达拉宫，所以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松赞林寺依山而立，它兴建于公元1679年，公元1681年完工后，五世达赖赐名格丹松赞林，气势宏大，建筑宏伟，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垣。占地500亩的寺院不仅吸引很多僧人香客，同时也吸引着国内外的诸多游人。在寺院里我们还见到了松赞林寺的主管之一寺称师傅。
2: 那像咱们整个寺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僧人？
3: 现在有800多个。
2: 800多位。
3: 哎，
2: 800多位僧人。
3: 对，
2: 就是他们也都，你们也都居住在就是下面的这些。
3: 对对对，这些小房子都是僧人住的。
2: 都是僧人住的。
3: 女性的一两个，女性的7、8个住在一起的都有。
1: 凭自称师傅说，藏传佛教在藏族同胞生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多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佛，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僧人香客到寺院里来祈福拜佛。
0: 松赞林寺就像一座藏族艺术的博物馆，无论是建筑、彩绘、雕刻，还是服饰、佛经、法器，都使人叹为观止。站在松赞林寺前面，抬头望去，只觉得这气势磅礴的庙宇像是一座城堡，高耸的外墙沿着山势起伏，围成了一个椭圆。高墙内楼宇层层叠起，步步升高，蔚为壮观。进入寺院，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也照在松赞林寺的土地上。灰白的墙壁，褪色的地方有褐色的痕迹，窗户嵌在墙里，玻璃明晃晃的，十分耀眼。门上的帷幔厚重，可以挡风，同样有精致美观，文饰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味道。上面与墙壁顶端相接，流出红褐色的宽带，仿佛被墙体绣上了花边一样。屋顶有平顶和尖顶之分，尖顶更为华丽，几乎都有经幢、双鹿、法轮等雕塑，金光万道，在蓝天白云下更加耀眼，让人眼花缭乱。寺中最高的建筑是扎仓吉康，那里是全寺的中心，更是朝圣者的天堂。

0: 几座楼阁，来到广场的尽头，走进巷口，面前那条直直伸向高处的石阶，马上就让人想起了泰山的锦十八盘，十分陡立。两边的屋舍跟着这条登天的路一层一层抬升，走上去，眼前的景色慢慢开始沉入眼底。抚摸着那些古旧的墙壁，突出的地方还有藏语撰写的经文，此时佛教的符号才走进你的思绪里，要不然你总以为还在古堡里漫游。扎仓和吉康作为寺院中的核心，八大康参、僧舍等建筑环列在周围，错落有致，形成了寺院大致轮廓。扎仓大殿屋顶上密密的镀金铜瓦鳞次栉比，眼角上翘，正脊上一对螭纹也光艳照人。走进大殿之中，仅仅108根柱子就让人眼花缭乱了，更不用说那两侧的万卷储物，里面盛放大量的藏经，浩如烟海，使人叹为观止。迎面正堂上，五世达赖铜像庄严肃穆，历代高僧的灵塔耸立。登上中层，诸神殿、护法殿、堪布室、净室、善室等环列一周，纵深宽广。再往上就走到了顶层，那里是珍藏室，达赖画像、经书、唐卡、法器等。站在楼上向窗外望去，红褐色的山坡上，白色的汉藏双语写成的巨型松赞林寺格外醒目。
1: 走出松赞林寺时，在松赞林寺的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位磕长头的藏族阿姐，让我们对他们的虔诚又多了一份尊敬。其实不论是在松赞林寺，还是在各地通往藏族圣地的道路上，磕长头的信徒有很多，他们从遥远的故乡开始，尘土满面，沿着道路默念六字真言，三步一磕，靠坚强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精神，一步步虔诚地礼佛。他们或是磕长头朝拜，或是转山，或是挂经幡，或是垒玛尼堆，或是手中不停转动着转经筒。从朝佛的人眼中，我们不但能看见虔诚，更能体悟到那份纯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漠艺术长廊敦煌莫高窟。西北戈壁沙漠中，天地旷远，大漠苍茫，千年不朽的莫高窟一世独立，静静地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沙丘环绕，数百个洞窟像蜂窝一样紧密地分布在悬崖断壁上。作为世界上现存的内容最为丰富和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殿堂，它以精美的壁画、多样的塑像以及形制各异的洞窟闻名于世，被称为东方卢浮宫。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历史悠久，它的建造也颇有神话色彩。据传僧人乐尊从这里经过，忽见金光四射，仿佛万千神佛现世，于是就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之后在此建洞修禅的法良法师，从沙漠的高处取意称其为莫高窟，后世将其改名为莫高窟，并一直沿用至今。
0: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莫高窟连续十个世纪的壁画彩塑，完整记录了这场中西交融的全过程，留下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每一个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梯，龟兹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

0: 莫高窟早期壁画奔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
1: 莫高窟现存有洞窟约700多个，这些洞窟面积从200多平方米到不足1平方米，大小不等，形制也各有不同。每个洞窟都是建筑、彩塑、绘画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殿堂，这些洞窟形成的朝代各异，漫步其中你可以领略不同朝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在这些洞窟中最为有名的便是藏经洞，洞中藏有大量珍贵的古代文本，还包括各种刺绣、绢画，内容包罗万象。还有一些洞窟是僧侣修行居住的场所，里面生活设施齐全，有灶坑、土炕、壁龛等。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大多没有彩塑和壁画。石窟外原来有一些木质建造的殿宇、走廊、栈道，但因时间久远，风吹雨淋，早已经不复存在。唯一留下的也就只有唐宋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窟檐，还有民国初重新修筑作为莫高窟标志的9层楼了。据说这里的檐质本不适宜雕刻，因此许多雕刻者采用了泥塑的方式塑像。这些塑像形象众多，大约有2000多尊，有妙法庄严的佛像，有高大威猛的力士，有气势威武的天王等，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塑像的手法多样，有圆塑和浮塑。圆塑是完全立体的塑像，可以供人四面观赏，而浮塑是平面上雕刻出凸起的塑像，如塑像的衣带等，注重突出局部。敦煌彩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塑像和壁画，它们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既是洞窟艺术的整体合一，又突出了彩塑的主体地位。这些雕塑和壁画充分展现了雕刻家丰富的想象力与雕刻艺术才能，并且极富艺术感染力。千姿百态的彩塑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长达16米的卧佛。他侧身枕臂而卧，眼睛微微闭合，神态安详而宁静，沉淀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似有说不尽的故事在其中。通过长长的栈道，走进阴暗的洞窟，在手电筒微弱光线的照应下，色彩斑斓的壁画一点一点呈现在我们面前。初次见到敦煌壁画，你一定会被如此富丽多彩的壁画所震惊，仔细再看，便会被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所深深折服。这里的壁画吸收印度、伊朗等地的艺术之长，又融合本土的艺术文化，塑造了风格特异的壁画，有各类佛教故事，有优美山水风光，还有极富生活气息的亭台楼阁。最令人惊奇的便是灵动飘逸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成百上千，有的凌空起舞与乘风归去，有的怀抱琵琶轻轻拨弄银弦，有的彩带飘飘漫天飞舞，有的身体倒悬从天而降，宛若流星。画家用蜿蜒曲折的线条和丰富的想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舒展和谐的意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空灵优美的理想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78岁的启光路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金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路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金古乐。
1: 弹金古乐和浙江那些古乐、大韵、东京音乐，同处于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音乐，有600来年的历史了。
0: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钒钛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13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是一个移民城市，98%以上的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2: 攀枝花是最不像四川的一座四川城市，它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是为了建设攀枝花而来的，提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这样豪迈的这种口号。
0: 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开发建设者，也使得攀枝花形成了独特、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一天走下来，你能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人的东北官话，昆明、成都、重庆人的西南官话，苏南、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以及合肥、南京人的江淮官话。攀枝花民间文化研究者陈广普说，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与当地川滇少数民族土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攀枝花今天的语言格局。
3: 不管你是东北来的，你还是云贵川来的，你的方言通通的都得要服务于攀枝花这个移民人口的这种杂居性。
0: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是一座在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传奇的英雄城市。它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的移民之都。它没有典型的四川符号，刚硬的铁、温柔的水、甜蜜的水果和高山大河构成了它的样貌。如今他依然年轻，依然豪迈，火红的攀枝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

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9: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付晓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一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林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香蕉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9集，
2: 水从龙，风从虎，每到刮大风的天气，这妖虎就有很大的几率出现啊。
3: 镇上人如此告诉徐将。
4: 你们可曾尝试狩猎过这妖虎？
3: 徐将问。
2: 前段时间组织过猎户，镇上几个报名参加的壮汉一无所获，只有两个小混混放豪言说猎到了，结果领人一看啊，这哪有什么妖虎啊，分明就是个空笼子。哎呀，不提也罢，一场闹剧。
3: 徐将望着四周，四周很多房子都空了。
5: 也是因为这妖虎，原来住山下的人都搬家了。
3: 有人看出了徐将的疑惑。
4: 那我就随便找间屋子来住了。
3: 徐将边说边卸下行李，陪行的人吓了一跳，连连摆手。
2: 哎呦，您是镇上的贵客呀，怎么能让您住这么寒酸的地方呢？再说呀，您要是住这儿被妖虎袭击了怎么办呢？
3: 徐将笑嘻嘻地说。
4: 住在这里啊，方便上山搜寻，如果那妖虎能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更妙啊。
3: 冷匪的手脚很快，选好的房间很快就打扫干净了。他还从山脚采了很多野花，盛放在了一个不知哪儿来的罐子里。徐将连连叹了好几口气，每次都是欲言又止。冷匪故意假装看不见，一直忙着将房间打扮得雅致一点。
6: 先生，外面横着几叶扁舟，晚上可以海中赏月了。
3: 一杯滚烫的茶水放到了徐将面前。徐将终于忍不住抱怨了。
4: 这次来沧海镇是为了寻找新药方中的开元神药，何必将我们的到来弄得人尽皆知啊？
3: 冷匪白了他一眼，带着酸气说。
6: 先生这降妖除魔的本事，不是前几天在蓝田镇紫月客栈趁着酒兴大肆宣扬过了吗？试问桑田镇知道了的事儿，沧海镇还远吗？
3: 徐将被他噎得哑口无言，他也只能摇摇头，责怪自己贪杯且酒品太差。冷匪看他懊恼的样子，口气有些放软。
6: 王先生自称豁达，又怎知帮人不是帮自己呢？
3: 徐将看他仿佛话中有话，知道再问他也不会多说，就端起杯子自顾喝茶了。杯中的茶还没有喝完，有人就在屋外喊了。
7: 白先生在吗？
3: 来人一个童仆模样。
7: 我家老太太请白先生往玉府一趟。
3: 徐将知道他所指的是玉家，站起身就跟他走了。到了玉府，童仆却将徐将领入了偏门，绕来绕去，最终在东南角的一个房间停了下来。
7: 老太太在里边，白先生请吧。
3: 里面充满了药香，厅里正襟危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见他进来忙站起身。
8: 有劳徐先生了。
3: 简单客套之后，老太太说了请徐将的来意。
8: 听说以少夫人为首的沧海人请徐先生捕虎，如果捕到虎，能否请先生压下消息先通知老身呢？
3: 徐将问。
4: 这又是为何呀？
3: 老太太微笑着说。
8: 先生应该听少夫人说过了，当年玉家老大是被老虎吞了的。
3: 徐将点了点头，示意老太太讲下去。
8: 3年前玉家老大玉生得了重病，每日发烧，大跳大喊着背痛，指甲更是可怕的一日长3寸。

0: 家，作为沧海镇的药材大户，各种珍贵药材是应有尽有，但就是请遍名医，用尽名药，也治不好老大的病。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玉生被病痛折磨了半年有余。终于有一天，玉生安静了，身体虚弱到躺在床上只知道出气进气。所有人知道玉生这是要不行了，老太太悲痛至极，叫人连夜熬了玉家秘制的送神汤喝。这送神汤可以安定人的元神，让人死之前的12个时辰做一个长梦，梦中人坠落仙境，所见所闻都是仙山仙海瑞兽祥鸟，在极其舒服的状态下慢慢死去。玉生喝了送神汤后沉沉睡去。第二日一早，老太太让两个婢女去房中查看玉生情况，等了好大一会儿不见人来，就又叫了两个家丁过去。结果两个家丁马上就叫着跑回来了，他们说玉生房间出现了一只大虎，把两个婢女咬死了。他们赶去的时候，老虎卷起一阵风跳过墙头就跑了。
1: 此前沧海镇没有老虎。
2: 听完故事，徐将问道。老太太摇了摇头。
0: 沧海镇几百年没听过有虎了。
1: 那夫人的疑虑是？
0: 事发之后，两个婢女的尸体都躺在屋内，唯有玉生，连丝布片都没有留下。众人都说玉生被老虎囫囵吞了，但作为母亲，我还有一丝希望。或许那只虎没有对玉生下毒手，只是叼走了他。
2: 老夫人说到这里，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希望。
0: 事情复杂，人心更复杂，希望先生能对我的请求保密。
2: 徐将很是理解老夫人的心情，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这夜月朗星稀，徐将与冷匪在小船上煮茶。
1: 不知为何，这几天的事情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2: 徐将感叹道。冷匪没有接他的话茬，只是问：“
3: 给您煮点酒喝。”
2: 徐将摆了摆手，脸色有些尴尬。
1: 你前日才说我酒品不好，今日劝酒是想看我的丑态吧？
2: 冷匪的嘴角偷偷弯起了一个弧度。
1: 这瑶花山上还真有不少宝贝药材。
2: 徐将接着说：“
1: 草药就不说了，单说这珍奇小兽，鸡骨肉是很多药师可遇不可求的药引子。”也难怪这沧海镇的药材生意做得这么好了。
3: 瑶花山靠海，洞穴颇多，我们日日上山却搜不到妖虎的半点消息，您还是想想怎么完成镇上人所嘱托之事吧。
2: 冷匪提醒道。
1: 难啊。
2: 徐将叹了口气。这么好的夜色，先生的情志怎如此低落？礁石上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飒飒挺立的青年公子。夜遇同好人，徐将心情大好，连忙将青衣公子请进船上。翡翠看着青衣公子大约而立之年，鞋帽衣服上沾了露水与草渣，

0: 必是走了一段远路过来的。
1: 冷飞，温酒。
0: 徐将终于找到了喝酒的理由。青衣公子报自己名号为王仁，住在山下破房之中。经过几句攀谈，徐将发现王仁是个情志高雅、学识渊博之人，不免越聊越高兴。几杯热酒下肚，两人已经开始称兄道弟。听说白先生来此地原本是另有他意的，王仁含蓄问道。徐将点头说，
1: 实不相瞒，我平日里喜欢研究药理，近日炮制归神丸却了一味重要的药材开元草，听闻瑶华山有，特此来寻。
0: 王仁沉思了一下说，万事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气而成，气纯则元正，万物可依道而行，气浊元伤，于是腐草变蝇虫，鹤张互变，开元草汲取世间至纯之气，据说有药神可以用它拨怪反正，让一切回归本源，只是这草百年只长一棵，所以极其珍贵。徐将点了点头，
1: 所以难寻啊。
0: 王仁喝了一口酒，
2: 不瞒先生，我祖上恰好知道这开元草的生长之处。
0: 徐将大喜，正要开口讨要，王仁又说，
2: 不过既是珍贵之物，定不能轻易违背祖训献给他人，除非有所交换。
3: 以何交换？
0: 好久不开口的冷匪问道。王仁看了冷匪一眼，沧海镇玉府祖传一本真药宝典，只要先生想办法取来让我瞧上一瞧，我定当将开元草双手奉上。
3: 你祖上的东西不能轻易给人，难道别人祖上的就能轻易借给我家先生？
0: 冷匪责怪道。王仁面色有些惭愧，双手抱拳，
2: 实属无奈之举，还望见谅。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丑时已到，王仁起身告辞。因饮了过多酒，冷匪提上灯笼送他上岸，看着他逐渐消失在远方，冷匪的嘴角撇出一丝冷笑。隔日傍晚，徐将和冷匪从山上归来，还未进屋就听到里面亮起了烛光，推进去发现玉家少夫人正端坐在里面，见两人进来，他俯下身子为自己不经允许的闯入致歉，同时说出了自己来访的原因。
4: 夫人此次前来是希望徐先生有了妖狐的消息能在他人之前先告知夫人一声。
0: 徐将心想，这玉家的女人真是有趣，提的要求竟然一模一样。他故意说，
1: 这是为何？
0: 少夫人缓缓道出一件事情。
4: 前些日子镇上组织捕虎，有两个混混说捕到了，众人嘲笑他们说谎，但我心中一直有疑，昨日派人将二人偷偷找来，那二人给我细细讲述了那日经过。那是寅时时分，他们正睡得迷迷糊糊，耳边却传来低吼，他们起身看，原来下好的笼子捕到了大虎，他们大喜，费尽力气把笼子固定好，然后一个人就下山通知镇上的人了，另一个留在山上看守。结果很不巧，下山人在途中昏倒，昏迷了几个时辰，另外一个看守一直等不到人来，也打起了迷糊，直到鸡叫，看守人醒了，发现笼子里的老虎也没了。
1: 那笼子被撞开了？
0: 徐将问。少夫人摇了摇头，
4: 那二人穷困，所造之笼铁栏之间缝隙较大，但是以老虎的身躯还是钻不出来的，而且笼子也并没有被破坏。
1: 那老虎是怎么没的？
0: 少夫人低头说，
4: 奇就奇在这里， 看守人发现老虎不见后马上起

0: 起身寻找，结果只见远处一个身影正在朝深山处狂奔，而那身影像极了我玉家被吞的老大玉生。
1: 徐将跟冷匪对这样的回答有些吃惊。少夫人说：“
0: 我思来想去，整日惊恐，如此情形，是不是玉生放了老虎，而虎是玉生蓄养的？”
2: 为何这样推测？
1: 徐将问。少夫人沉思了一下，接着说：“
0: 这世上的事情，有正必有反。沧海镇上擅产救人灵药，也有不少害人的巫医术。只是这近百年来，白胜于黑，巫医一脉表面销声匿迹，其实只是低调了很多。相传，这巫医所用的药引都是那些嗜血猛兽之骨。玉生是个喜欢钻研药理之人，如果不小心走了极端，研究起了巫医术，或是被人利用。
3: 那此事为何不与玉家其他人，比如老夫人商量？”
1: 冷匪问道。少夫人摇了摇头：“
0: 大户人家向来表面光鲜，内里却诸多龌龊。自我家玉生走后，除却我这一房，没人为其悲痛。尤其老夫人，早就将全部宠爱移到老二玉长身上，大有让他涨价之势。如此种种，让我忍不住怀疑玉家是否还有着我不知道的秘密。因此，虽是我主张捕虎的，但如果最终这虎是玉生养的，在众人面前玉生必死无疑呀。所以，还请先生捕到虎后，给夫人一点时间，想个两全的方法，希望能救夫人一命。”
1: 这番话与那天老夫人所言甚有矛盾。一时间，徐将不知如何应答。冷匪看了看窗外，
3: 天色不早了，夫人如果再耽搁，怕是会有人生疑。我先送夫人回去吧。
1: 少夫人看冷匪似有话要对他说，就跟他一起走了出去。又过两日，冷匪将一个木盒交给了徐将，
3: 可以跟亡人交换了。
1: 木盒里正是真药宝典。徐将问：“
2: 你将玉家的秘密私自告诉了少夫人，一旦被发现，玉家必掀起大波。”
1: 冷匪哼了一声：“
3: 都是他们玉家人，凭什么祖传的宝贝不让他们孤儿寡母知道？我这叫替天行道。如果这少夫人跟老夫人都提了同样的心愿，想达成不付出点东西，怎么成呢？”
1: 看他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徐将只能笑笑，摇着头，只是不知道这少夫人和冷匪用了什么计谋，竟然将如此宝贵的东西弄到手了。入夜时分，徐将照常来到船上，享受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冷匪这个奇妙的丫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亡人。亡人一上船，便着急地说：“
4: 听小匪说，先生得到宝典了。”
2: 小匪，他们两个何时这样亲密了？
1: 徐将的心里有些纳闷。
2: 此宝典是先生口中的小匪弄到的。
1: 王仁没有留意到他口中的酸气，眼睛一直盯着木盒。
4: 王家老太不是好交涉之人，先生是如何得到的呀？
3: 是少夫人借出来的。
1: 冷匪插口道。王仁微微一愣。
4: 少夫人？他？
1: 冷匪点点头。徐将敲着盒子盖儿说：“
2: 王兄所求之物已在眼前，不知开元草在何处。”
1: 王仁忙从怀中掏出一颗碧绿的植株。“
4: 放心，绝不食言。”
1: 两人都得了心爱之物，各自欣赏良久。
4: 先生可曾打开过木盒？
1: 王仁突然问。徐将摇摇头。冷匪听他这样问，有些生气。“
3: 在王兄眼里，我们是那样的小人吗？倒是王兄，这盒中之物说好了只是借，到时候可不要只借不还呀。”
1: 王仁被冷匪说得有些紧张。“
4: 两日后自当归还，只是……

0: 他变得欲言又止。
1: 快说，只是什么？
0: 狼匪气势逼人。只是，本人归还后，也请小匪快快还给少夫人，以免给少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王仁看小匪的表情有些疑惑，忙接着解释：此事本因小生而起，但愿不要给他人带来不便。冷匪眯起眼睛，半信半疑地说了声：
1: 哦。
0: 徐将没有理会眼前二人的暗斗，一心扑在开元草上。许久，他才舍得从手中放下，长叹一声：
2: 仙草已到手，我本归心似箭，奈何这虎何日入笼来呀？
0: 一番话说得愁怅悠悠，仿佛这夜色也升起了无限惆怅。两日后，依然在此地，王仁将木盒交了回来。只是这读完真要宝典的王仁，神色之间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他请徐将再帮他一个忙，后日酉时过半，能否请冷匪小姐用马车将我送出沧海镇？此要求虽说不大，但沧海镇实属海中岛，外人来往这里仅有一条路，此路两岸为海，周边无山无林，狭长无比，来回至少要十来个时辰，这样的苦差事为什么要找上冷匪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哪位啊？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2: 喂，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

0: 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等你回家，作者丁立梅。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但是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星星的，一些鸟儿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蓝得很高远，做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呀。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列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孝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房子吸没了，车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父亲说到激怒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担着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车子静静地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也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做父亲的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的，不相信地问，真的到了？一看表，快上午十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按这家戒毒所的规定，上午十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了相关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脸上也无欢喜也无悲。他看到父亲，嘴角稍稍牵了牵，像嘲讽。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头，父亲在外头。做父亲的盯着他，从他进来起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并不说话。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着的另一张上画着什么。在里头看着

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是读懂他爱的密码的。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憔悴着一张脸，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来。男孩不过十一二岁，白净的面容，稳稳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走到中年人那里，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时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欺容。他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的，看他也黑了，也瘦了。他问我，你有纸笔吗？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他腮边滚落下来。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个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听雨》，一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雨

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笔底，死文字仿佛又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每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轻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

0: 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是方生，方生方是，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人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

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烟县青山乡双星社区，院方将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烟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烟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
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0: 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2: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3: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1: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4: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傅小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一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林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相交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云南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便是松赞林寺，其素有小布达拉宫的美誉，在当地十分有名望，更是川滇地区具有崇高地位的黄教寺庙。松赞林寺又被称为规划寺，始建于1679年。

0: 耗时3年完成，现在已经发展成类似城镇一样的规模，极为壮观。松赞林寺屹立在高原净土，每年的8月多就开始飘雪。相传寺庙选址是上天的旨意，占卜得到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雾袭其间的启示。后来人们找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位置。寺院里的清泉和金雾都等到应验，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为寺院取名，即松赞林寺。
1: 由香格里拉县城向北5公里，佛坪山前一组庄严肃穆的庞大建筑群依山而立，这里就是松赞林寺了。松赞林寺的全称叫格丹松赞林寺，因其外观布局酷似布达拉宫，所以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松赞林寺依山而立，它兴建于公元1679年，公元1681年完工后，五世达赖寺名格丹松赞林，气势宏大，建筑宏伟，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垣。占地500亩的寺院不仅吸引很多僧人香客，同时也吸引着国内外的诸多游人。在寺院里我们还见到了松赞林寺的主管之一寺称师傅。
2: 那像咱们整个寺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僧人？
3: 现在有800多个。
2: 800多位。
3: 哎，
2: 800多位僧人。
3: 对，
2: 就他们也都，你们也都居住在就是下面的这些。
3: 对对对，这些小房子都是僧人住的啊。
2: 都是僧人住的。
3: 嗯，有现在1、2个，有现在7、8个住在一起的都有。
1: 听寺称师傅说，藏传佛教在藏族同胞生活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很多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佛，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僧人香客到寺院里来祈福拜佛。
0: 松赞林寺就像一座藏族艺术的博物馆，无论是建筑、彩绘、雕刻，还是服饰、佛经、法器，都使人叹为观止。站在松赞林寺前面，抬头望去，只觉得这气势磅礴的庙宇像是一座城堡，高耸的外墙沿着山势起伏，围成了一个椭圆。高墙内楼宇层层叠起，步步升高，蔚为壮观。进入寺院，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也照在松赞林寺的土地上。灰白的墙壁，褪色的地方有褐色的痕迹，窗户嵌在墙里，玻璃明晃晃的，十分耀眼。门上的帷幔厚重，可以挡风，同样又精致美观，文饰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和宗教味道。上面与墙壁顶端相接，流出红褐色的宽带，仿佛被墙体绣上了花边一样。屋顶有平顶和尖顶之分，尖顶更为华丽，几乎都有经幢、双鹿、法轮等雕塑，金光万道，在蓝天白云下更加耀眼，让人眼花缭乱。寺中最高的建筑是扎仓吉康，那里是全寺的中心，更是朝圣者的天堂。经过几座楼阁，来到广场的尽头，走进巷口，面前那条直直伸向高处的石阶，马上就让人想起了泰山的锦石八盘，十分陡立。两边的屋舍跟着这条登天的路一层一层抬升，走上去，眼前的景色慢慢开始沉入眼底。抚摸着那些古旧的墙壁，突出的地方还有藏语撰写的经文，此时佛教的符号才走进你的思绪里，要不然你总以为还在古堡里漫游。扎仓和吉康作为寺院中的核心，八大康参、僧舍等建筑环列在周围，错落有致，形成了寺院大致轮廓。扎仓大殿屋顶上密密的镀金铜瓦鳞次栉比，檐角上翘，正脊上一对螭纹也光艳照人。走进大殿之中，仅仅108根柱子就让人眼花缭乱了，更不用说那两侧的弯。

0: 卷橱，里面盛放大量的藏经，浩如烟海，使人叹为观止。迎面正堂上，五世达赖铜像庄严肃穆，历代高僧的灵塔耸立。登上中层，诸神殿、护法殿、堪布室、净室、善室等环列一周，纵深宽广。再往上就走到了顶层，那里是珍藏室，达赖画像、经书、唐卡、法器等。站在楼上向窗外望去，红褐色的山坡上，白色的汉藏双语写成的巨型松赞林寺格外醒目。
1: 走出松赞林寺时，在松赞林寺的门口，我们碰到了一位磕长头的藏族阿姐，让我们对他们的虔诚又多了一份尊敬。其实不论是在松赞林寺还是在各地通往藏族圣地的道路上，磕长头的信徒有很多，他们从遥远的故乡开始，尘土满面，沿着道路默念六字真言，三步一磕，靠坚强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精神，一步步虔诚地礼佛。他们或是磕长头朝拜，或是转山，或是挂经幡，或是垒玛尼堆，或是手中不停转动着转经筒。从朝佛的人眼中，我们不但能看见虔诚，更能体悟到那份纯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漠艺术长廊敦煌莫高窟。西北戈壁沙漠中，天地旷远，大漠苍茫，千年不朽的莫高窟一世独立，静静地躺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沙丘环绕，数百个洞窟像蜂窝一样紧密地分布在悬崖断壁上。作为世界上现存的内容最为丰富和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殿堂，它以精美的壁画、多样的塑像以及形制各异的洞窟闻名于世，被称为东方卢浮宫。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历史悠久，它的建造也颇有神话色彩。据传僧人乐尊从这里经过，忽见金光四射，仿佛万千神佛现世，于是就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之后在此建洞修禅的法良法师，从沙漠的高处取意称其为莫高窟，后世将其改名为莫高窟，并一直沿用至今。
0: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莫高窟连续十个世纪的壁画彩塑，完整记录了这场中西交融的全过程，留下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每一个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梯，秋瓷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莫高窟早期壁画，喷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
1: 莫高窟现存有洞窟约700多个，这些洞窟面积从200多平方米到不足1平方米，大小不等，形制也各有不同。每个洞窟都是建筑、彩塑、绘画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殿堂，这些洞窟形成的朝代各异，漫步其中你可以领略不同朝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在这些洞窟中最为有名的便是藏经洞，洞中藏有大量珍贵的古代文本，还包括各种刺绣、绢画，内容包罗万象。还有一些洞窟是僧侣修行居住的场所，里面生活设施齐全，有灶坑、土炕、壁龛等。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大多没有彩塑和壁画。石窟外原来

有一些木质建造的殿宇、走廊、栈道，但因时间久远，风吹雨淋，早已经不复存在。唯一留下的，也就只有唐宋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窟檐，还有民国初重新修筑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了。据说这里的岩质本不适宜雕刻，因此许多雕刻者采用了泥塑的方式塑像。这些塑像形象众多，大约有2000多尊，有妙法庄严的佛像，有高大威猛的力士，有气势威武的天王等，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塑像的手法多样，有圆塑和浮塑。圆塑是完全立体的塑像，可以供人四面观赏，而浮塑是平面上雕刻出凸起的塑像，如塑像的衣带等，注重突出局部。敦煌彩塑的最大特点就是塑像和壁画，它们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既是洞窟艺术的整体合一，又突出了彩塑的主体地位。这些雕塑和壁画充分展现了雕刻家丰富的想象力与雕刻艺术才能，并且极富艺术感染力。千姿百态的彩塑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长达16米的卧佛。他侧身枕臂而卧，眼睛微微闭合，神态安详而宁静，沉淀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似有说不尽的故事在其中。通过长长的栈道，走进阴暗的洞窟，在手电筒微弱光线的照应下，色彩斑斓的壁画一点一点呈现在我们面前。初次见到敦煌壁画，你一定会被如此富丽多彩的壁画所震惊，仔细再看，便会被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所深深折服。这里的壁画吸收印度、伊朗等地的艺术之长，又融合本土的艺术文化，塑造了风格特异的壁画，有各类佛教故事，有优美山水风光，还有极富生活气息的亭台楼阁。最令人惊奇的便是灵动飘逸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成百上千，有的凌空起舞与乘风归去，有的怀抱琵琶轻轻拨弄银弦，有的彩带飘飘漫天飞舞，有的身体倒悬从天而降，宛若流星。画家用蜿蜒曲折的线条和丰富的想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舒展和谐的意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空灵优美的理想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78岁的启光禄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金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禄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金古乐。
1: 弹金古乐和浙江那些古乐、大韵、重点音乐，统出于中国。

0: 历史上古代宫廷也有永入不来念的历史了。
1: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钒钛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十三个省市的十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

0: 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

0: 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阳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2: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1: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3: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
3: 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0: 我有什么秘密？是我说呀，
1: 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2: 哼！
0: 哼哼
3: 哼哼哼！
0: 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3: 你
0: 说我。啊。
3: 你
0: 听。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1: 我说完了。
4: 继续，
1: 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1: 啊。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这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0: 完全崩溃。
1: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叫。心理学，郭子，
0: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0: 好，
1: 走了。
0: 哎呦，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0: 呀，小黄。
6: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6: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6: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6: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6: 哥，
0: 说。
6: 你看见了
0: 啊？
6: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6: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嗯。
6: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6: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6: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6: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6: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6: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6: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啊。
1: 我干。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1: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0: 我不坐。
1: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1: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0: 你再换个色试试。
1: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来，
1: 干嘛？
0: 坐这。
1: 怎么了，
0: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1: 我这是个秘密吗？
0: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1: 郭哥，你看出来了？
0: 啊，
1: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1: 嗯，
0: 还有哪儿？
1: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1: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1: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0: 啊。
1: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0: 哎呀妈呀！
1: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0: 哦。
1: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0: 哦。
1: 看好看吗？
0: 行。
1: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0: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1: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0: 那可不，
1: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0: 对，
1: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啊，行。
1: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0: 啊？
1: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1: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0: 好。
1: 行。
0: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1: 微信传给你，私聊。
0: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1: 讨厌。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1: 头发真好看。
0: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0: 哪个人？
2: 郭子
0: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0: 什么包？
2: 嘿，哎呦，
0: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0: 好嘞，处长。
2: 啊，
0: 坐，
2: 有事儿，
0: 你坐会儿，
2: 来，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0: 处长啊，
2: 啊，
0: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0: 哈哈，说，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

0: 是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着书上抄的。郭总，我，
1: 哎，
0: 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3: 来了！
4: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好好好。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7: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
7: 哎，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7: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6: 这是煤气。哎。哦。
7: 哎呦。

0: 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1: 哦，
2: 奶奶。
3: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哦、
3: 好。
2: 奶奶开门。
0: 哎，小花。
2: 奶奶。
0: 哎。哎爷爷好吗？
4: 好着呢。
0: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4: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4: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
4: 哦。奶奶坐，
0: 哎，哎呀，小花啊，
4: 啊，
0: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4: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
4: 那我去洗手啊。
0: 嗯。
4: 哎，什么味儿？
3: 那这怎么关？
4: 这不是，哎呀，你这个人，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3: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4: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3: 啊。
4: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3: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4: 哦。
0: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4: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0: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4: 嗯、
0: 哦，
4: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
3: 好、哎、好好。哎呀，这么着走。
4: 师傅。
3: 呀。哎呀。
4: 那没事吧？
3: 没事。
4: 啊，我来，我来。
3: 哎呀，
4: 师傅、
3: 啊，
4: 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3: 对。
4: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3: 嗯。
4: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3: 哎呀，我有点晕。
4: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3: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4: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3: 啊。
4: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3: 姑娘，
4: 啊，
3: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4: 啊，我山东的。
3: 哦，山东的。
4: 嗯，
3: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3: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4: 是啊。
3: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4: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3: 啊，
4: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3: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3: 哎呀，哎呀，
4: 哎呀，什么？
3: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4: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3: 老婆。
4: 哎，
3: 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4: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3: 不是、
4: 啊、
3: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4: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3: 行了，我来修吧。
4: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3: 那我再说两句。
4: 你好，你不走是吧？
3: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4: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3: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4: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3: 小花，
4: 铁蛋，
3: 小花，
4: 铁蛋，
3: 小花，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小花，我想你，
4: 讨厌。
3: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4: 调查了？
3: 嗯。
4: 看到了？
3: 嗯。
4: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3: 北京人对你。

0: 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佳音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佳音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佳音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佳音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佳音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佳音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

0: 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养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很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琪：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 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

0: 永翠和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1: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一身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2: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5: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3: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妻子对憨厚朴实的丈夫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亲爱的，现在街上盗匪横行，有点不安全。我想要是你把钱都放在我这儿，应该是最安全不过的了，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小偷偷走你的钱了。
0: 听到太太的话，丈夫回答道：
2: 这个我懂，不过我怕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你会把钱都花掉，在这一点上你和贼是一样的。
3: 老祖父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地震了啊，当人们把他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时候，他就笑了，他就说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这 一拉那马桶那绳儿，绑着就倒了。小戴你挺搞笑。

0: 奶奶有一个小孙子叫谢廖沙。有一天呢，奶奶看见孙子在地上爬着，弄得衣服脏得要命，她生气地对孙子说道：
1: 哦，谢廖沙，看你把衣服把地板上的灰都擦干净了，你叫我对你说点什么好呢？
2: 奶奶，说什么你就对我说声谢谢吧。

0: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是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的啊？”
0: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的，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L 号啊？”
0: 这回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这事儿咱不能开玩笑哈、啊，您这朋友他是不是有点结巴呀？”
2: 父亲把五岁的儿子抱在膝盖上，在全神贯注的观看一场精彩的篮球赛。这时候这孩子看到精彩的时候便问道：“
3: 爸爸，篮球一定很贵是吗？”“
2: 乖宝贝，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要是不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人买一个呢？”“
4: 儿子跟他爹说呀，
5: 爹呀，和对象说要5000块钱戒指和项链才结婚呢。完了，爹，你这咬咬牙，那给我5000块钱呗。”他爹就张嘴说了：“你看我牙都掉完了，你还拿什么咬呢？”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1: 啊，

0: 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1: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2: 军官答道，将军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0: 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1: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0: 会计课上老师提出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学生呢都回答得很不理想。这个时候老师不高兴地说，概念如此差，将来毕业以后如何胜任会计工作呢？更谈不上当老板了。有个女同学却说，
1: 当老板我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老板娘嘛。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我可以当老板的娘嘛。
2: 说媳妇儿跟丈夫说了，
1: 哎，老公，你看见漂亮女人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师傅，
2: 丈夫说，恰恰相反，每次我看着漂亮女人就耿耿于怀的是我已经结婚了。

0: 有一个人啊，他的汽车刹闸失灵了，于是呢，他就把这车送到一家维修厂去修理。厂家啊，答应他一个小时之内就修好，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刹车仍没有修好。这车主呢，就大发起火，说要到厂家去告他，让他赔偿损失费。于是这个厂长呢，急的是满头大汗，直催着这个修理员。这个修理员呢，也很着急，他突然急中生智。
1: 老板，有了有了，这刹车没修好不要紧，我把这喇叭的声音加大不就行了吗？
2: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飞机事故和人员死亡的新闻报道，让大家都觉得坐飞机太不可靠了。所以呢，科学家和航空公司呢就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了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完全自动化，而且完全电子化，具备电脑语音沟通等等等等的一些新的设备。当这么第一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3: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
2: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3: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

0: 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这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电脑。一个朋友就说啊，上个星期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1: 哦，那你用了吗？
0: 别提了，才用了一天就中毒了。那个病毒叫什么？电脑病毒。
1: 那怎么没有请人来修理啊？
0: 那不用不用，哪用说嘛，还用请人来修理？我根本就不开电脑，看能不能把病毒都饿死。

0: 然而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个司机说道：
1: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0: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0: 说排长上去士兵寝室检查卫生，就闻，哎，脚丫真臭呢。排长就说，昨晚上谁没洗脚啊？完了，那个所有士兵都说都洗，都全洗了。完了，排长就问第一个士兵说，你咋洗的？完了，第一个是我热水浸泡，热水，热水，我妈告诉我热水洗脚好，热水洗脚就完了就解乏呀，解乏。完了，乙呢，你就第二个人怎洗的？第二个是我冷水刺激，冷水，你也不怕把大脑给刺激吗？后来问第三个，第三你怎洗的？第三个说我这热水也用他用了，完了凉水也用了，我用过一干洗的吗？我没听说过洗脚还干洗。
1: 一对恋人在一起谈论着结婚以后的事情。
2: 哦，亲爱的，我们结婚之后一定要拥有一辆奔驰小轿车。
3: 奔驰小轿车我觉得咱们是不现实的，确实买不起，但是亲爱的，我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

0: 座椅种比奔驰轿车马力大得多，而且咱们还有专用司机的汽车呢。
1: 那也好，那你快说，那是什么车呀？
0: 还用说，咱们一言为定，咱们结婚之后一起去坐公共汽车。

0: 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高空中的芭蕾舞。许多朋友可能还记得1997年7月4号，新疆维吾尔族小伙阿迪密吴修尔在没带任何保险绳的情况下，仅用13分48秒就徒步走完600米，跨越长江三峡的高空钢绳，首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真可谓是惊心动魄。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阅汉文古籍，在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走索上而相逢的描述，叙述的是西汉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平乐观招待四夷宾客时的情景，可见此时中国便已经有了走绳技艺。另外，明代王琦编辑的《三才图会》中记载说，有高梗等百戏，高梗的意思就是高空走绳，大律其数皆西域来耳，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来源。现在所知最早出现达瓦兹一词的是成书于1072年至1074年的突厥语大词典，有走软绳、走达瓦兹之说。由此看来，达瓦兹至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维吾尔语中，达瓦兹意为高空走索，它是维吾尔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杂技艺术表演形式，千余年来其演出方式基本保持传统风貌。维吾尔族达瓦兹表演多在露天进行，特点是把多种多样的杂耍技艺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钢丝上演练，如同空中芭蕾。表演者手持长约6米的平衡杆，不系任何保险带，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盘腿端坐、蒙上眼睛行走、脚下踩着碟子行走、飞身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清朝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和西南缘都有达瓦兹民间班社，他们经常巡回演出于南疆的城镇农村，沿着阿克苏、库车一线到达吐鲁番、哈密和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并在这些地区收徒传艺。谈到达瓦兹能在新疆传承下来的原因时，新疆杂技家协会秘书长热纳说，
1: 新疆在舞蹈的这个后辈有点断层的情况下，在音乐的后辈断层的情况下，在其他艺术门类比较断层的情况下，但阿迪力的达瓦兹没有断，他始终有人。而且这么难的艺术门类，相比来说人越来越多。
0: 维吾尔达瓦兹表演分为地面杂技和高空杂技两部分，地面杂技是在高空杂技，也就是达瓦兹开始之前，为了使演出丰富招来观众而安排的。常演的节目有徒手武打、气功、飞刀、钻火圈、碗技、球艺杂耍、狮子舞、魔术等等。高空杂技在这里就是指达瓦兹表演，在维吾尔族民间乐曲的伴奏下，高空走索演员踏着节拍唱歌跳舞，迅速替换着高难技巧，表演幽默，场面热闹非凡，极富特色。关于达瓦兹的起源，民间有一个传

0: 说，古时候在维吾尔先民居住的某地出现一个妖魔，他在空中来去，呼风唤雨，残害百姓，黎民叫苦不迭。这时一位英武少年见义勇为，他在平地竖起一根30米高的木杆，用一根长约60米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接地面，然后踩身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其杀死，为百姓除了大害。从此高空走绳就流传并发展起来，成为维吾尔民族的娱乐保留节目。如今表演达瓦兹最为耀眼的明星非新疆杂技团的空中王子阿迪利·吴修尔莫属，他是达瓦兹表演世家的第六代传人，他的家族表演达瓦兹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阿迪利·吴修尔不但创造了在高空钢丝上小顶倒立、劈叉、骑独轮车、弯腰采莲等创新性的高难技巧，并在1997年和2000年期间曾5次成功打破高空行走世界纪录，创造了无保险高空走钢丝世界最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及高空生存25天纪录，成为众人关爱的空中勇士。说到达瓦兹表演时，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艺术的第六代传人阿迪利·吴修尔介绍，
1: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的职责。因为是你失败了，你的生命达瓦兹的历史啊，它会卷曲的。
0: 达瓦兹是一项玩命的运动，一次失败几乎就意味着死亡，其高难度高危险特性让很多练习者望而却步。那么阿迪利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呢？他不害怕吗？
1: 放不弃我自己的这个艺术，放不弃我自己这个达瓦兹艺术，已经我进入到这个达瓦兹的泥土了。
0: 达瓦兹历史悠久，技艺独特，在高空杂技节目中独树一帜，深受观众欢迎，在中亚、日本、法国等地也广为人知，影响深远。但是目前达瓦兹技艺的传承出现困难，高难度高危险的表演要求从艺者具备极强的身体平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即使是有兴趣学习者也往往难以达到项目既定要求，由此造成达瓦兹传人难觅的状况。身为达瓦兹传承人，阿迪利在自己家乡成立了一个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专门培养达瓦兹传人。他说这个工作光靠他自己努力不行，还需要社会的关注。
1: 我以为是我培养这个孩子们的国际水平再来，我培养这个目标。现在我们一个县城呢，没有做英语课的老师，这个文化课里面呢教汉语的老师还能找见，英语的老师呢就找不见。我要请别的地方过来，艺术的生命力更长，这样子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我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好这个钢丝掉下来，这个孩子们是在这活儿，谁养他们？
0: 在维吾尔传统文化中，达瓦兹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它也具有深远影响。达瓦兹是一种生长在民间、游走于民间的记忆性、群众性杂技形式，几代民间艺人薪火相继，发展了达瓦兹技巧供人们欣赏娱乐，普通民众也可在自家院子拉起一根绳子行走其上，既是体育也是艺术，这正是达瓦兹能历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风金的地址为什么叫风金？风金呢，就是说一个地名，也是相当于一个小镇叫风金的。那么丁亭呢，它起源于是江城小镇的一个 小酒馆，一个冰淇淋，在1852年创始。这个是它丁家的一个产家，楼梯一个丁啊，有客人来了。

弄上个客厅，慢慢的慢慢的就变成福建丁体传出去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本帮菜系，就是富帮菜系，带有甜滋滋的感觉。我今年已经54岁了，烧丁体的话已经烧了36年。福建丁体呢，它采用的是丰金的肚煮出，而且它特有的就是说要煮的前肘子，每一个蹄膀就在1公斤左右，要规格上首先控制，否则一个大一个小，烧起来符合就很难掌握了。摘下蹄膀要修整，把丁的皮就脂肪去掉，然后焯水拔毛啊，然后再烧制，要符合的控制啊，以及出骨啊，最后定一些包装。你拔到骨髓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客厅。

在那锅底铺上一层猪皮，这个一个是腌锅，第二个汤水更浓稠一些。啊，卤水的话呢，我们就说百年老汤，到了这个百年老汤也不是真的放了一百年，是反复在用，今天用掉了，再推一点煮一煮，啊，明天再收个汁再放进去，就是循环在使用着一百多年了。那个汤也加了许多中草药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有些一般的家用的传统的香辛料，也加了我们特殊的一些香料就在进去。你要说有个好的钉子的话，血量和固然重要，那火候也相当重要，你不能一直往火烧，皮都崩裂了，到时候提拔都不成形了，那也不行。全部温火了，如果老人吃咬不动也不行，所以火候上在我们讲究的三旺三火，第一是旺火没问题，身体嘛，我们煮开大火煮开，要再转入小火温，而且提拔要奋斗滚动，所以说旺火到加糖的时候再旺火烧开，怕糖会溶解不够，所以说迅速融化。第三次往火是那个收汁，把那个汤里面的水分跟卤水蒸发掉一些。

因为上一个提款一般我们说要四个小时，那么你们能没个耐心，还有一个那都是锯木啊，一般年轻人还不愿意干，要还特别脏啊，又要到那个烧火，又要上灶，上灶的话油腻特别多，身上都是油啊，到时候烧火的时候又是灰，所以说也比较辛苦的一个活。

传承百年，怎么传承？传承他什么？传承他的贡献精神，要做一个事情要贡献，要慢慢的去做，这样的精神要有。第二个要引领，要说在海派影视文化当中，你要引领他，慢慢的把海派的影视文化引领开来，要慢慢的下去顺应全国的口味。所以上海的地方特产。第二，这个记忆呢，给人一个回忆，就是也记录了上海本帮菜特有的口味。所以年有的年轻人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他不知道原来的上海的本帮菜其实是什么个味。那传承下去呢，这才是年轻这一代能知道，哦，上海原来还有个农业特产，还有那么甜滋滋的菜。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跃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佳音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佳音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佳音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佳音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佳音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佳音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

0: 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大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奇：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阳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

0: 道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1: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远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2: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6: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7: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 V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岱岭小学学生李彦辰：
3: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0: 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1: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0: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2: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0: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荫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九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与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英语课堂聚焦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嘉荫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岩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仙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仙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仙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4: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仙岭说树很大。

0: 这儿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儿比那个课本里写的还美一点。
1: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2: 一路辛辛苦苦去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仙人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2: 本次三下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松奇：
3: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0: 北兴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

0: 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1: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2: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15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0: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3: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4: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意向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6: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嘉荫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食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将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绘本等多元载体，带领幼儿认识猫头鹰、啄木鸟等常见鸟类，细致讲解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引导孩子们感知鸟类与自然、湿地的密切联系，树立鸟类是人类好朋友的环保理念。孩子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在大胆表达中深刻理解爱鸟护鸟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尊重自然、生态共生的朴素认知。随后各年级组开展了创意十足的爱鸟主题美工活动，小班幼儿运用彩纸、画笔与胶水制作专属的小鸟伙伴，中班幼儿化身小建筑师，利用环保材料搭建温馨牢固的鸟窝，为小鸟构筑温暖家园，大班通过绘画形式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小鸟。此外，中小班开展联动，小班幼儿将自制小鸟手工作品放入中班幼儿搭建的鸟窝中，共同完成给小鸟安家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合作能力，更让幼儿真切体会到保护鸟类、守护家园的意义，强化了护鸟意识。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哆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两袖清风化于谦。
1: 古往今来啊，我们说一个官员清正廉洁，不贪钱财，常常说他是两袖清风。因为古人穿的衣服是没口袋的呀，贪官污吏常常把收回的钱财就放进自己的衣袖之中。那么我就要问您了，您知道这两袖清风的故事和谁有关吗？

我们都学过一首诗，叫做《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它是明朝诗人于谦16岁写成的，表明了一位少年的人生信条，要清廉刚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几年后，于谦果然做了官，当时的官场那是乌烟瘴气，朝中掌权的人是大太监王振，他仗着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据说当时官员们想见王振得排队，当然见王振不能白见啊，至少得献白银百两。这一次啊，轮到于谦挥金述职，可是他两手空空就来了。有的官员就提醒他，您这也太不合适了吧，就不送点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呢？难道说于谦就真的不知道朝廷里的这个规矩吗？当然不是了。只见于谦抖了抖自己破旧的衣袖，神秘地说道，您有所不知，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哦，您准备了什么呢？于谦潇洒地甩了甩他的衣袖说道，这凉袖中自有清风。回去后啊，于谦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叫做捐怕蘑菇即献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颜话短长。意思是说呀，捐怕蘑菇与献香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的，不能用来行贿，我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免得老百姓在背后说长论短。于谦秉持着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信条，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让老百姓赞叹不已，当然也就让王振这种人怀恨在心。他诬告于谦，把他抓进大牢，而河南山西的老百姓则纷纷上书抗议王振陷害忠良，最终于谦被官复原职。可见啊，清正廉洁的做好官是永远不会被老百姓遗忘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妄自尊大这个成语。东汉初年，刘秀做了皇帝，称光武帝。当时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天下尚未统一，各路豪强凭借自己的军队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在各路豪强中，公孙述最为强大，他在成都称帝。为此，在陇西一带称霸的魏萧派了马援去公孙述那儿探探情况，商讨如何能长期的割据一方。马援在魏萧手下是个很受器重的将才，他接受了使命，信心百倍的踏上了征途。因为公孙述是他同乡，早年呢又认识，所以这次去他心想一定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可以好好的叙叙旧。然而事情呢却出现了意外，公孙述听说马援要见他，竟然摆出了皇帝的架势，自己高居殿上，派出许多的侍卫站在阶前，要马援

以见帝王之礼去见他，并且没说上几句话就退朝回宫，派人把马援送回宾馆去了。接着公孙述又以皇帝的名义给马援封官，对此马援当然很不高兴，他对手下的人说，现在天下还在豪强手中争夺，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公孙述如此大讲排场，有才干的人能留下来和他一起建立功业吗？马援回到韦骁处，对韦骁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蛙，看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是，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关武帝那里寻找出路。后来马援投靠了关武帝刘秀，在关武帝手下当了一员大将，竭尽全力帮助关武帝统一天下，最后公孙述被刘秀打败。

狂奴固态。狂奴，放荡不羁的人，固态，一贯的态度，老脾气。东汉的严光和侯霸，光武帝刘秀都是老朋友。侯霸做官后，派人送信给严光，严光回信说，你做了大官，应当多做仁义的事情，不应当阿谀拍马。侯霸把这封信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着说，他还是狂怒固态啊。见后汉书严光传，后用狂怒固态比喻不畏权势放荡不羁的老脾气。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
1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9: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4部门印发规划推进“十五五”

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星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讲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

0: 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辅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及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 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

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

0: 踢出来了。
1: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0: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哎，行吧，
2: 郭子啊，来，坐。
0: 不是处长，你坐。
1: 让你坐，你就坐。
2: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0: 我有什么秘密？
1: 是我说呀，
2: 还是你说呀？
0: 怎么了？
1: 哼！哼哼哼哼哼，
0: 说。
3: 等着我喝。
0: 处长，你知道了。
2: 啊。
0: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2: 我说完了。
3: 继续，还有。
0: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2: 嗯。
0: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这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0: 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0: 啊，
2: 这叫心理学。郭子，
0: 心理学？
2: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2: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0: 好，
2: 走了。
0: 哎呀，处长，您慢走。
2: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0: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5: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0: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郭哥。
0: 说。
5: 你看见了？
0: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啊，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

0: 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啊。郭哥，
1: 妈，你吓死我了。哎呀，
3: 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3: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你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3: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4: 哎呦，
1: 哎呀，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4: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来，我一从这边来。
1: 哈哈，哈哈哈，说，坐这儿说。
2: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国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2: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2: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2: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2: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2: 上来，
3: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2: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6: 哦，
7: 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
7: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修煤气的。
7: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6: 好。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7: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
7: 哎，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
6: 啊，好。
7: 这不是小花今天。

0: 你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我等他。<笑>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哦。
2: 奶奶。
0: 小花，
1: 奶奶，
0: 修你的。
1: 好。奶奶开门。哎。
0: 小花儿。
1: 奶奶。哎。哎呀。
2: 爷爷好吗？好着呢。
1: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往一会儿就接了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收拾你，
0: 修煤气的啊。
2: 奶奶坐，哎，小花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
2: 那我去洗手啊。
1: 嗯。
2: 哎，什么味儿？
1: 这怎么关？你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哦。不是，哎，
0: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4: 那你看着他修啊！啊，
2: 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4: 好好。哎呀，这样子走。
2: 师傅，呀！哎呀！你没事吧？
4: 没事。
2: 我来，我来。师傅，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4: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4: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4: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2: 啊，我山东的。
4: 哦，山东的。
2: 嗯。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
4: 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4: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开越美嘛。<笑>哎呀，
4: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4: 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
2: 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哎呀，哎呀，哎呀什么？
4: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4: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2: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4: 不是，
2: 啊、
4: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4: 行了，我来修吧。
2: 你又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4: 那我再说两句。
2: 你好，你不走是吧？
4: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4: 不是。

0: 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铁蛋。小花。铁蛋。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
1: 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我摊，我摊。
1: 你摊还不如我摊。
0: 那我摊吧。我摊。
1: 我摊。
0: 咱俩都不摊，
1: 小花。
0: 铁蛋，
1: 哎呀，住手！
0: 我不住手，快住手！ 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背得起你老公吗？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
1: 我真是他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奶奶，
1: 不是，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1: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别别别别别，行了，别吓着他。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奶奶，
0: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
2: 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
0: 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哎，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奶奶。
0: 奶奶。
1: 我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啥呀？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3: 菜市场在哪儿？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太好了，
4: 我去修煤气。别修了，再修。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人民群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商业街区等改造提升，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加强与省科技厅厅市共建，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开展人工智能全社会通识教育，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龙粤对口合作大局，抢抓哈伊高铁贯通机遇，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
0: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重点部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结合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干部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厚植爱党情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会前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便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做好一站式服务，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苑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确保移交承接后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中转处置效能。要压实地方农场双业主责任，优化施工组织，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推动工程建设提速提效，确保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调研督导过程中，苑方江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本台记者张丹、王子玉、崔世伦报道。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 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阳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线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7月16号，铁力市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启幕，为广大市民打造了集美食畅享、文化体验、创意打卡于一体的夏日休闲盛宴。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音乐喷泉广场，市集汇聚本地特色商品、创意美食、手工 DIY 创作、非遗文创等多种摊位，市民和游客既可一站式品鉴铁力特色风味美食，也可亲身参与手工互动，选购专属文创好物。铁力市民周平：
1: 家就在这个附近，晚上过来逛一逛真是特别方便，一边可以看精彩的演出，一边还可以品尝特色小吃，还有不少的文创单位可以看，吃喝玩乐全都有，特别放松和轻松。
0: 摊主宋双亮：
2: 这次音乐市集人流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游客都被景德镇手工陶瓷独特的工艺吸引驻足，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更多的手绘茶具、精致的陶器，上新更多的款式，让更多人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第三届爱上铁力的夏天音乐市集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活动期间，铁力市第八届十佳青年歌手大赛晋级赛、决赛等赛事将轮番上演，为群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铁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乔天琪：
3: 我们希望以市集为载体，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城市魅力，有效激活夏日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北京游客侯大力：
4: 我们今天从北京过来，感觉这里的空气非常舒服，伊春的夏天平均气温20多度，不用开空调，夜里睡觉还得盖棉被，在这群山环绕里头呢，呼吸呢都觉得非常舒畅。
0: 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张天元报道。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 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一

0: 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

0: 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们的祖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拥有纵横一万里的地理空间，在这悠久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里，我们中国曾经有过很多的名称。如果大概分类一下子，那么第一类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国号，这从夏商周一直到大明大清。第二类是中国的自称，比方说中国、华夏、九州这一类。第三类呢是外国人对我们的称呼，比方说 China、 Series。 那么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中国名称中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也就是中国的自称和中国的他称。那么说起中国的自称，首先映入我们脑海中间的当然就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呢？我们不妨先听一首流传甚广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大中国》。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有一些跟我们讨论的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大中国》的歌词是这样唱的：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和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啊，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好，这是大中国的歌词。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歌词中间说到的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青藏高原，那是地理的中国。万里长城、风吹雨打，那是历史的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当然就是民族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歌词里面说到，是我们好大的家，是我们终身伴随、永远祝福的家，而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那么今天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正式简称，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普通到我们都不太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个名词，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我们反而不去计较这个名词背后到底是什么。那么在历史上，从夏商周一直到大元、大明、大清，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叫中国。也就是说呢，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且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中国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正式的名称。然而尽管中国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称，但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使用广泛，影响深远，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想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名称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名字，还是应该做一些系统的了解吧。下面就让我为中国人说中国。那么为中国人说中国，我们先说中国的发现，但这里的中国指的是这个名词。那么中国的发现，那可是充满着传奇色彩、偶然因素的惊世大发现。先是1963年的8月，一个雨后的上午，在陕西宝鸡县的贾村，因为饥荒，曾宁夏故园回到宝鸡老家的村民叫陈堆。那么这他租住的东隔壁陈官善家的后院，看见院子后面雨后坍塌的土崖上闪着亮光。那么好奇之中呢，陈堆就拿了一块木板当梯子，和他的妻子张桂芳一起爬到了那个闪着亮光的地方，然后用手和小镢头来刨刨这个黄土堆，结果就刨出了一个铜器。那么第二年，陈堆、张桂芳夫妇返回了故园，张桂芳的老家故园。那么临走的时候呢，把这件铜器交给了陈堆的哥哥陈胡来保管。到了1965年，也就是2年以后，因为生活困难，那么陈胡就背着这件铜器到了宝鸡，把铜器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块钱。那么陈胡用这30块钱买了一斗高粱，背回了贾村。好，这是一个故事。1965年，把铜器卖掉了。也是在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童泰范在市区的玉泉废品收购站偶然看到了这件铜器，感觉应该比较珍贵，于是呢就回去向馆长吴尊坤做了汇报。那么吴尊坤随即派保管部的主任王永官前去查看，王永官也断定这是件珍贵物，于是就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块钱又把这件铜器买回了博物馆。那么经过考古人员的确认，那么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高约39厘米，口径呢28.6厘米，重约大概14.6公斤。这似乎还没什么，就是发现一件铜器吗？陕西那边铜器很多的呀。更重要的发现在下面。到了1975年，国家文物局征调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要出国办展览。那么这件失而复得的铜器，因为它的造型的漂亮，因为它纹饰的精美，而被选中送到了北京。那么当时负责展览筹备工作的上海博物馆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在清除这件铜器上面的锈的时候，在这件铜器内胆的底部发现了一篇一共12行、122个字的铭文。这122个的铭文涉及到了周初的2桩大事，一桩大事是周武王灭商，另外一桩事情呢是武王、成王相继营造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这件铜器的作器的贵族名和， 所以马承元先生呢就把这件铜器命名为和尊，并且赞誉和尊堪称是镇国之宝。注意啊，不是镇馆之宝，而是镇国之宝。为什么说和尊是镇国之宝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件制作于公元前1038年的和尊的铭文当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说韦王出千宅于陈州，武王既克大邑山，则停告于天曰，以其宅之中国，自之一民。这段铭文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周成王开始在陈州营造都城，然后就回想到武王当初在灭亡商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祭天，并且说我将居住在这个中国，就以中国这个地方为中心来治理天下四方的人民。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于是我们知道了，周武王灭商以后，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046年，

到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在位的这个期间，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换言之，中国名称到今天，它的存在的时间已经将近3100年了。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最响亮的名字，而因为何尊，我们才知道了中国这个名称确建于3000多年前的西周的初年。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何尊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的目录。的确啊，这是一件伤不起，更丢不得的超级宝贝。我们国家最用的多的称呼是中国，那中国什么时候发现的呢？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认为这一件1963年啊，偶然出土的、偶然被发现的何尊啊，明确下来了，中国名称的出现距今大约3100年。那么何尊这件超级宝贝的惊世大发现，也为我们解说中国名称的最早含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中国？我们从这件何尊的铭文上面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认识。首先，我们从文字上来看，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中国名称的最早写法。我们看看何尊的铭文上"中国"二字的写法，那么"中"像一面旗帜，国写成我们今天读作"或者"的"或"的那个字，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先来说"中"，按照著名古文字学家于行武先生的考证，在《殷商甲骨文》以及《商周经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左或者向右飘，那么这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流的、有飘带的旗子的象形，对吧？这很清楚嘛，是一个旗子的象形。也就是说，"中"字在造字之初，本来是一个带有飘带的旗子的象形。那么，为什么造这么一个形状的字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通信是不方便的。那么首领啊，或者大哥啊，有事情呢，想找兄弟们，想找部下来，怎么找呢？就在高处竖起一面大旗。人们看到大旗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围绕在旗子的周围，然后再听从首领，听从大哥发布命令。于是呢，作为旗帜的"中"，就引申出了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哎，因为旗子插在中间嘛，首领在旗子下面嘛，周围的部众围绕在他的周围，所以旗子因为它在中间，所以引申出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再一步引申出了文化概念的"何时"的"种"，啊，比如我们今天荷兰人还讲"种"嘛，它就是"何时"的意思。这也就是清朝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什么是中？中者，别于外之词也，啊，中是和外区别的，别于偏之词也，是和周边相区别的，啊，一合宜之词也，合宜之词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很合适的意思。好，这是中这个字，地理概念的中，文化概念的时宜，啊，是这个意思。看，我们叫中国，这中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好，我们再来看更加复杂一点的"国"，现在我们这种写法的"国"字，一个框框里面一个"玉"，是古代40多种写法中的一种。大概因为"国"太重要了，所以古代通过改变"国"字的写法，表达自我权威的帝王很多。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武曌，也就我们习惯所称的武则天，他最初

拟定的国字的心字，是在这个方框框里面啊，加上一个武，就他的姓，代表武曌居中治国。但后来有人跟武则天说，跟武曌说，你这不是把你自己给围困起来了吗？啊，这就像一个囚犯的囚一样。于是武曌呢，就再改为这个框框中间加八方。这个意思很清楚嘛，国嘛代表四方的土地嘛，四面八方的土地。嗯，再比方说，还有一个喜欢造字的，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改定的国字是什么字呢？一个框框里面加上一个大王的王。啊，所以这个洪秀全实际上是有这种封建帝王的思想的啊，因为他自称天王嘛，所以他的国是一个框框里面一个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

0: 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等你回家，作者丁立梅。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探视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星星的，一些鸟儿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蓝得很高远，做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呀。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列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孝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房子吸没了，车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父亲说到激怒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担着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车子静静地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也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做父亲的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的，不相信地问，真的到了？一看表，快上午十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按这下

戒毒所的规定，上午十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了相关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脸上也无欢喜也无悲。他看到父亲，嘴角稍稍牵了牵，像嘲讽。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头，父亲在外头。做父亲的盯着他，从他进来起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并不说话。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着的另一张上画着什么。在里头看着的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是读懂他爱的密码的，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憔悴着一张脸，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来。男孩不过11、12岁，白净的面容，稳稳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走到中年人那里，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时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欺容。他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的，看他也黑了也瘦了。他问我，你有纸笔吗？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他腮边滚落下来。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个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又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每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 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轻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疲却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镇远将军孟善义带人呢，冲进黎阳帅厅啊，他想活捉徐茂公。路上啊，追了几个卫兵，追来追去，追去追来，也不知道那几个卫兵躲什么地方去了，也许钻进老百姓家中了。哎，抓他们呢，哎，没有什么功劳，还得抓徐茂公，抓尤俊达，抓这样的大头。这大头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在帅厅啊。进入帅厅，我要夺头功一剑。就这么着闯进帅厅，到这一看，桌椅板凳应用之物摆列整齐呀，但是人去厅空，没有一个人呢。这厅中转来转去，前前后后搜了一下，也没发现人呀。这徐茂公哪去了呀？赶紧到外面转一转，到这衙门搜一搜。就这么着，拿着火把又冲到院里，到院里这么一照，孟善义突然发现呢，在这帅厅外面那个当院里，一孤堆一孤堆，这什么东西啊？好像用布盖着的，这玩意扇着什么东西啊？扇着白菜？也没有五六月扇白菜的呀，那不就烂了吗？啥玩意儿？哎，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又走到其中的一孤堆旁，用手啊把这扇布往上掀了掀，往里看了看，就见好像也有稻草，也有什么东西盖着，这是啥玩意儿啊？看不清楚，举着火把继续的往前得靠近呢，这右脚往前迈了半步，离着孤堆又近半步，等这脚往下一踏，就觉得脚心板好像踏中一个什么机关似的，嘎嘣，耳轮中就听见这么一声响，噗噗噗噗，怎么呢？有打这孤堆里啊，往外喷出了好几条绳索，把这孟善义给吓一跳啊，还以为踩中什么机关往外射箭呢。哎呦我的天哪，吓得他呢本能的一闭眼，右手拿着火把本能的在前面这么一扇呼，人都是这样啊，突然间你面前打过来一什么东西，本能的得用手扑棱他呀，哪怕把手给划破了也得保脑袋呀，这人的本能啊，拿着火把这么一扑棱，这火把正打在呀喷出来的那些绳索上面，啪啪啪啪啪，那有绳索没给扑棱开，还打身上来，哎呀哎呀，把孟山一吓一哆嗦，完了，我被射中了，我中了埋伏，哎，打到身上啊一点不疼，就噗噗噗，好像那软鞭似的，不是箭呢，哎。孟善义赶紧把眼睛一睁开一看，果然不是箭呢，喷出来的绳索啪啪啪啪啪，打在身上也好，被崩开的也好，往地下那么一塌，哎，全掉地上了，这什么玩意儿？他低头一瞅，了不得了，怎么的？就见那绳索呀迅速的在缩短，往外冒火星的呲呀。孟善一看，这不是火焰子吗？这不是，哎呀，他赶紧的拿脚想踩灭，踩不灭了，好几个头呢，喷出十来条绳子，点着一条那玩意就踩不灭呀，何况一下子用那火把一拨楞，这点了三四条啊，你踩这个踩不灭那个，嘶嘶嘶已经点完了，伸进去了，孟善一看不好，虽然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但孟善义也点过爆竹啊，那玩意跟这差不多少啊，这里头一定啊，这一定没安好东西。

0: 他一转身，他孟山一赶紧的扭头往身后跑，跑了没两步动，啪，就面前这孤堆一下子就爆炸了。当然了，那年代爆炸的威力也没多大，但这里头可有些稻草啊，一些破布啊，甚至说鸟毛啊，反正都是易燃之物。这么一爆破，噗，这地方啊就是一团火呀。他一爆破不要紧，紧接着咱说了，帅厅外边好几个孤堆呢，噗噗噗噗噗噗噗，全都爆破了，立刻成了几个火孤堆，顿时这帅厅外边亮若白昼啊。不但是外面着了，这帅厅噗，帅厅也着来呀！我的天哪，帅厅里头还有人在那搜呢，还这一下子把这些人呢，全着里头了。哎呀，烧的头发眉毛全着火苗子了，一边扑打的，一边往外跑。哎呀，怎么回事？怎么着火了？这边一着火不要紧的，就听见黎阳城四个角动踏踏，动踏踏踏踏踏踏，四个角往天上打起了好几个信号弹。说那年代有信号弹吗？就是号炮啊，大大礼花似的在天上这么一炸，顿时为之一亮啊。等这几个信号弹打完了，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黎阳城是四面起火呀，顿时火光冲天呢。哎呦，孟善义再傻现在也明白了，不好，这里有埋伏啊，这是要火烧黎阳城啊，这徐茂公自己不想活了，自己要把自己烧死啊。哪呀，他手底下有他那一帮哥们儿啊，这还用说吗？人家肯定不在黎阳城了，人家早跑了，要把咱们在黎阳烧死啊！那怎么办？怎么办？跑啊！跑跑跑！哈，由打帅厅往外跑，跑到大街之上，住住住住住住，由大街两边呢，那民宅墙后头就往外扔瓶子呀，那瓶子里装的全是鱼油啊！啊，踏踏踏，砸到地上，啊，噗！一溜火线儿砸到身上，噗，哎呀，顿时成火瓶了。最早的燃烧瓶这玩意儿，啊，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这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先把人杀了。一些宇文兵啊，扒着枪头跳去了，一看呢，那黑影当中果然有一些魏军的，跟魏军就展开搏斗了，噗啪噗噗噗。这些魏兵啊，都是留下来的勇士。抱以决死之心呢，没想活呀，放完火就跟他们拼了，我们也出不去，杀呀比抓噗噗。这魏军战士人也少，时间不大，全被宇文军杀死当场了。但是宇文军再想跑也跑不了了，啊，哇，怎么这个院啊都起了火来呀，每个人都是一身火呀。这时整个黎阳城火光冲天呢，众人保着孟善义，一边拍身边火，一边再往东城门走。那这次走好走了，怎么的？不用举火把，这民房啊旁边建筑啊全是火呀，哗扑哗扑，有那墙啊禁不住了，就坍塌压死不少宇文兵啊，时不时的由打两边民宅之中，日日噗噗，日日噗噗噗，怎么的？弹过来不少那大草球，这草球啊，只要落到地上，啪！往外一溅呢，啊，感情啊，外面是草，里面裹着坛子呢，这坛子里头装的全是油啊，往外一崩溅。外边有火呀，火一点，噗噗，哎，溅谁身上一身油，火上浇油好得了吗？这玩意怎么来的呀？找
1: 看看有没有敌军，杀了他们。
0: 又派人呢到两旁民宅里查看，一瞅啊，没有什么敌军，倒是有几架简易的投石车，就是一大勺子，勺子里头就装上这样的坛子，外面裹上草，易燃物品。这勺子呢拿根绳绷在地上，一直就在那绷着，只要不着火这玩意绷不出去，一着火这火把这绳子一烧断了，日他就来一勺子，就把这个大坛子给崩出去了。说什么时候往外崩，那谁知道啊，没人了，反正是你赶巧了你就倒霉，你再赶巧了你就躲过去了。怎么都巧了啊，巧了正中他，巧了在他发射之后或之前，这就叫做好运和坏运呢、啊、你都得有这个命去撞啊。总之啊，你前面巧了没撞上，后面巧了倒了霉了，啪呀啪，整个黎阳城是一片火海呀、啊！宇文化及的官兵争先恐后往黎阳城外跑啊！本来黎阳城也不大，有些街道巷子还挺狭小，这些进城的宇文兵啊，为了捉拿徐茂公，到处都去呀、啊，开始奔大道，后来发现大道没多人了，往小道里追，这下倒了霉了。追到胡同，追到头一看，死胡同，前面一堆草垛呀，噗，好嘛，成大火树了，赶快往后跑啊！但是一路之上有无数的消闲埋伏，但这消闲埋伏啊，你没办法跟着什么同济阵比，跟着一字长蛇绝命阵比。那都是大消闲呢，这里就简单的，哎，崩个弹弓啊，这个地方办个绊马索呀，弄一个套索呀，这脚往套索里一踩，扑哧，被绳子把你吊起来了，谁还顾得救你呀？下面火一起，一会儿把这位烧流油了，要不一脚踏空，噗，地陷了，底下挖的陷坑啊，尖冲上的竹坯子，噗噗。就给你捅了呀，有的呢走着走，噗，旁边倒一扇墙把你闷底下了，有的你看着是屋子往里一躲，噗，整个屋子坍塌了，也就拿棍儿啊支撑着的，你白天可以看得清楚，晚上上哪看去，黑乎乎一片，以为是屋子往里一进成棺材了，噗，就把你盖在那里了。总之啊，闯进黎阳城的这些宇文兵啊，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啊，想往外逃也不好逃了。怎么呢？现在宇文化及大队人马开始往城里开了，因为听说了黎阳城被夺下来了，宇文化及刚睡着啊，这两天愁的老头子快把自己头发拽没了，哎呀，眼瞅着这大军都快没粮草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拿下黎阳城啊！今天晚上啊，愁得睡不着觉，好容易躺在那里，眼睛闭上，迷迷糊糊之际，报一声报，把这老贼呀、啊、给吓醒了。怎么回事？宇文化及还以为呀、啊、出现什么紧急军情呢，启禀总百魁。贺喜总百魁，给总百魁道喜。别哪那么多喜、啊、什么事儿？我们已经攻破黎阳城了，我们的兵已然进入黎阳城了。哎呀，把宇文化及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呀、啊、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现在今晚攻城的军队正在往黎阳城开进。哎呀，此乃天意呀、啊，天助我也呀，快传我的命令，所有军队立刻进入黎阳城。怎么的？好容易夺下城池了，赶紧派大军进驻，别把城池再让人给复夺了呀，万一现在发生巷战，我们军队进入的越多越好啊，赶紧的，赶紧的。是紧急调动各个军队呀，睡觉的全给豁了起来，别睡了，赶快进城。反正是谁呀、啊、醒了谁就抄家伙进城，什么顶盔挂甲呀，

啊，没那功夫了，赶紧的，速度第一。数万人马呀，争先恐后往黎阳城进呢。这些人还都有个想法呢，进入黎阳城活捉徐茂公啊，谁捉拿徐茂公谁得首功一件呢、啊、啥呀呀。就这么一个小东门，你挤我我踹你，就卷成一个了。要么咱们现在有个词叫内卷呢，内卷内卷，就由打这个时候开始的，就这些人呢争先恐后，脑袋碰脑袋，脚丫子踩脚丫子，自相践踏者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往里挤呀往里进呢，就跟那个吃火锅的余华似的，拿一袋搅个口往这火锅里面挤，这一下子挤不多少啊，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正分散着呢，了不得了，起火了，有打城里头有人呢就往着城门洞里挤，后面人不知道啊，几万军队呢，几万军队往里挤，众人就挤在这个城门洞这个地方了，后面大火一起来，可怜先入城的那军队呀、啊，原以为建立首功了，好嘛，成首烧了，这门洞眼瞅着挤不出去呀，赶紧的让后面人别进了，里边有火，那怎么能传得出去呢？有人机灵啊，快快快奔七德城门呐、啊！打开七德城门咱跑，七德城门呐、啊，那边全是火呀，你怎么过去，路上通道处那都已经啊架了火墙了，不是防火墙，是点火墙，那都是架的大劈柴呀，上面泼上了那鱼油啊，着的正旺呢，谁敢往上趟啊，这是人家徐茂公故意在这布置下来的，就是让你一个城门通过，另外城门你根本开启不了，起码来说短时间开启不了，有些这当兵的呀烧的受不了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马道跑到城墙之上了，城墙上也起火了，感情一堆一堆的全是稻草全是木柴呀，不不哎呀这不行，赶快赶快顺着梯子往下爬吧，梯子啊架起云梯了，咱说了那边冲车这边云梯啊也架起不老少啊，顺着梯子往下爬一看，嚯，这梯子呀也烧得差不离了，那梯子是木质的呀，啊，赶紧的，有的呀拴上绳子，有打女儿墙往下续，续半截啪绳子烧断了，哎呦别呀，就落到城墙底下，落好了摔个屁股肿啊腰疼啊，落不好摔个骨断筋折当即毙命，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这才叫天鹅下蛋的，全都落到城下了。这时云化吉也已然被人服侍着披挂起来，宇文化及还挺高兴的，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终于夺下黎阳城了。徐茂公啊，都说你呀、啊、神机妙算有诸葛之智，今天看来呀、啊、也不过如此啊，跟老夫见阵你还毛嫩得很呐、啊！啊哈哈哈，黎阳城夺下来了，这下子有粮草了，啊啊啊！正高兴着呢，报，骑兵总百魁，怎么样啊？军队进入黎阳城了吗？总百魁，现在大事不好，黎阳城中火起，不知怎么回事，咱的军队全挤在城门当中，你争我抢，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啊！啊！哎呦，宇文化及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的离开中庭保障，举目一看，整个黎阳半个天都已经照红了，里面火苗子都穿出多高来呀，连城楼都已然点着了。好家伙，这徐茂公真狠的，一点不留了，我以后不来黎阳了，我先全给你点了，把黎阳城化为焦土一片呢。哎呀，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快，快命令，命令所有军队撤出。

0: 当场我们中计了，别忘你计了。这又下达命令，让人往外撤，就撤军命令啊，都下达半天呢。外围的好撤，在这城门洞里往里挤的都挤红眼了，干嘛呢？里面不让进呢啊！你们要争功啊，不行，往里挤，往里冲，哥，里面还挺热乎，哎，你干嘛呢？就这些人还真就成了一锅人粥了呀。后来好容易命令传达了，这些人撤出来，城里的残兵败将往外撤，哎呦，一个个的呀，烧成灶王爷了。有的身上皮肤烧的呀，这边烂一块，那边烂一块呀，哎呦，惨不忍睹。等出了黎阳城，清点人数，好惨呢。先头部队进去的3000人，回来也就剩不到2000人了。其中连烧死的、带失联的、失踪的，是不是还有一小部分去追那些魏军去了？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啊，损失了1/3啊。镇远将军孟善义还不错，怎么说他也是将军呢，也有人保着他呀，好歹保住个性命啊。但是呢，这左脸被倒下来一梁柱啊，哎，砸中了。那梁柱啊也烧得差不离了，倒是砸伤不重，但是呢把左脸烫坏了呀，左脸脸皮差不多全给烫毁了呀。哎呀，疼得他呀都不敢叫唤，怎么一咧嘴那生疼生疼啊。可以说宇文化及这一次是损失惨重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说了，徐茂公发现黎阳城守不住啊，黎阳城黎阳仓得放弃一个。如果说你分兵据守，两个都守不住，那哪个最重要啊？肯定是黎阳仓啊，里面有粮草啊。黎阳城小小一座城池，让人抢走还能复夺，但黎阳仓如果落入敌手，我们损失就太大了。故此呢，徐茂公向李密打了报告了，我打算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李密也认同，就这么着，徐茂公啊，把黎阳城里面的粮草、军械、兵卒陆陆续续撤到黎阳仓，这偷偷的撤的。黎阳城中呢，尤其是东城墙上，仍然保留了一些魏军在此据守，告诉他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要做出一副好像我黎阳城中还有无数军卒正在这里死守的模样，给撤退赢取时间呢。另外呢，命令一些工兵在黎阳城中给我制造机关，干嘛呢？我要火烧黎阳城，让宇文化及最终也只能得到一座空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徐茂公火烧黎阳城，要不说徐茂公是个帅才呀，大军事家，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军事家当中，徐茂公呢也是排得上号的。他来据守黎阳，就等于啊给瓦岗西魏国守住大粮仓啊，也等于在此掐断宇文化及要夺取这大粮仓的念想。我只要把你宇文化及拖住，时间长不了，你宇文化及十余万人呢，那么多人吃喝用度，几日就得消耗殆尽呢，到那时不战自胜。所以徐茂公来守黎阳，这脑袋里就一个字，守，绝不与之相拼呢，知道不是人对手啊。我们西魏国全国之力，跟着宇文化及这么多兵能够拼一下子，但黎阳城黎阳仓可没多少兵力啊。虽然兵力也不少，也有5000余人，但是可守不可攻啊。再加上我带的5000人10000来人，那打起来也未必是宇文化及对手啊。所以呢，开始徐茂公就没想打，面对汹涌而至随军，他不慌不忙啊，认真在黎阳城研究对策，怎么守这座城。跟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这么一研究，徐茂公说黎阳城咱别守了。尤俊达说黎阳城怎么不守啊？哎，徐茂公啊拿出地图，你看看黎阳四周多平原呢，不易躲藏啊，没办法躲藏，就没办法跟着宇文化及打游击战，打运动战，就等于你没有周旋的空间呢。如果说咱们离开黎阳城跟宇文化及周旋，到最后啊不但丢失了黎阳城，弄不巧啊咱自己都不一定保全呢。这个黎阳城又不是一个很城高池深坚固的城池，咱要说守黎阳城，宇文化及如果派大兵把黎阳城团团围住，来回攻打，这黎阳城啊也可以说指日可破呀。所以咱要是在这里，就等于让人家来了个瓮中捉鳖呀，鳖也得把咱们憋死。故此我认为不如啊咱主动弃守黎阳城啊，把兵力全部集中到黎阳城西南10里远的黎阳仓。这黎阳仓地理位置比黎阳城要好得多呀，你别看两者相距10里地，10里地这个地理就截然不同啊。为什么军事家得研究地理啊？10里不通俗啊，为什么这离了10里地老百姓的民俗都不一样了啊？这10里地隔一条河，隔一座山，一山有4季，10里不通天呢。那你想想，气候不一样，民俗能一样吗？山北边还在那里穿棉袄呢，山南边就穿单衣了。山北边你种茶树就种不活，山南边郁郁葱葱，就隔一座山。这座山连10里地都没有，但是一下子把这气候就给你分开了。黎阳仓也一样啊，黎阳仓南临黄河呀，就这一道黄河，那黎阳仓啊就比黎阳城好守。就算宇文化及大军围困过来，那也只能围困3面啊，3面夹击跟4面夹击那截然不一样啊，麻袋露一口啊，利于防守啊。咱把黎阳城的居民黎阳

阳城的粮草，离阳城的军械，能运走的全运走，全运到离阳仓，在离阳仓建筑工事，进行固守，等待魏王的援军呢。魏王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宇文化及打离阳仓啊，肯定得发大军，援军已到，里外夹击，咱们必破宇文化及呀。徐茂公论私那叫三哥，尤俊达你是老六啊。论功，徐茂公那是右武侯大将军呢，原来做过军师，除了跨马打仗，在马上功夫没办法跟尤俊达相比之外，那其他的军事素养都比尤俊达高啊。徐茂公说要退守，尤俊达呀就没有其他话说呀，确实也没有其他辙呀，把头一点，三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咱就这样弃守离阳城，白白的把离阳城让给宇文老贼们，那他也太便宜了。徐茂公说不能白白让给他，让他得到离阳城跟得不到一样，甚至说呢这离阳城还得牵制他。怎么这么讲呢，你要得座城池里面什么都有，哎，你派兵镇守，这是你一个基地，你补充也好，哎，你在这里预防也好，都可以。那如果得一城池就得一个空壳，里面老百姓也没有了，粮草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甚至房屋都塌了，你说这座城池你要不要？不要弃之可惜，毕竟也是个城啊，毕竟有四面围墙啊，毕竟还有城门呢、啊、毕竟那也是一个封闭之地呀、啊。但你要说要吧，要你还得派兵镇守，他怎么着你也得派相应的兵马，所以一座死城啊就成为他的鸡肋了，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呀、啊。三哥，那您说咱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听我的。徐茂公立刻部署，一方面在东城墙南城墙上还是布了一定的手足啊，当然兵力要比原来少得多得多呀，但是插的旗帜比原来多得多，离远了一看呢，上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呀多少兵在城楼之上在那驻守城池呢，给这宇文化及造一个假象，其实啊偷偷的组织离阳城中的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的由打离阳西城门、离阳南城门分批分队向着离阳仓撤退呀、啊。不但是军卒啊，连着城中老百姓也告知了。徐茂公说得好啊，现在整座离阳城我们不打算要了，宇文化及连皇上都敢杀，这要进入离阳城一定会进行屠城的呀，在离阳城中老百姓啊一个也活不了啊，要想活命跟随我们全都迁入离阳仓，说我非得要在离阳城待着，对不起，我们呢要火烧离阳城，把离阳城化为灰烬，实行闭关倾城战略。什么叫闭关倾城啊？过去是闭关倾野，就是把城之外老百姓啊全迁进城中啊，然后把这城一紧闭，你敌军过来你想打城一时半会打不了，你想找老百姓要粮食你找不着，野外老百姓全迁入城中了，这叫闭关清野。可徐茂公这一次不但是清了野了，离阳城外老百姓各村各镇各店各乡全都迁入离阳，然后再由打离阳包括离阳城中其他老百姓一起全迁进离阳仓，离阳仓那里啊有一座仓城，咱说了这仓城比离阳城防守还严，城高

真。为什么呢？那是重点呀，那里有粮食。所以徐茂公来了个闭关倾城，老百姓舍不得自己房子怎么办呢？徐茂公承诺，等这一仗打赢了，家家户户自有赔偿，回头啊咱还迁回黎阳城。当然了，那个时候可能黎阳城中已然没有你家了，没你家没关系，在你家原址给你们复建，连盖房子的工人你们都不用找，我派士卒帮忙给大家重建家园呢。现在要以国家战事为重，随我迁进黎阳仓。说有那些觉悟低的没有？有，您记住，任何时代都有那觉悟低的。一说某国跟某国这关系不好了，某国说了，你这都别到那国去旅游了啊！到那国旅游干嘛？咱们呢先憋憋他们。你看吧，准有人呢非得去旅游。哎，一采访还说呢，旅游是我的自由。这种人就是没有大局观呢。两国快开战了，你还讲什么自由啊？在这个时候，一切以国家利益至上啊！哪年代呀？那都有觉悟低的，当时也有啊，也有那几家那钉子户，我就是不挪，宇文化叫他爱来爱来吧，来了反正我们觉得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言下之意，大不了来了我投降他们呢，谁人当政也得有老百姓啊，没老百姓他吃谁的喝谁的去啊？我觉得宇文化及不会霍霍我们的，我们不搬，有那些不搬的。这些人呢，如果落在那心慈面软的那官员手里啊，苦口婆心劝，劝你不听，最后没办法，那你们自寻死路，你们呢就在这待着吧，我们走了。那有些官员呢就拿他们没辙，但问题是遇到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他领军的呀，那是大法家大兵家呀，一听什么还有胆敢不挪的，这叫什么呀？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不跟西魏国在个阵线上，那你就等于跟西魏国对立面站在一条战线上啊，就等于你是宇文化及之人呢、啊，给这些人下最后通牒，让他们赶紧的随军队撤进黎阳仓，如若不然，我要强制执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对你们这种人还客气什么呀？派兵卒给我拽，给我推，甚至说给我打，打也得打进黎阳仓啊！说真的，这种方式他们都不去，那讲不了说不清，就地正法，杀一儆百。那徐茂公杀伐果决呀！你这个时候再讲这道理吧，再讲什么东西吧，一点用都没有，词不带兵啊。虽然你现在不是兵，但是你不按照我的军事部署，不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我哪知道回头你会不会倒卖黎阳城啊？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结果眼一瞪，哎，就这几个钉子户一看，我的天哪，再不走啊，再不走这刀就架脖子上了，哎，我走走，我们早就想走走走走走，这不见骨头吗？总之啊，黎阳城中军民全都悄悄的撤进了黎阳仓城啊，这黎阳城几乎成为了空城一座呀。接着呀，徐茂公就让那工兵在黎阳城中啊进行改造，设立了好多的机关消闲埋伏，当然这些消闲埋伏啊都是简单的，没像同期镇长石镇那么复杂，设点陷坑啊，弄个套索呀，把这房子呀设计成一个大陷阱啊，基础那就是未来如果黎阳城一旦着火，火势一起来，这些机关即便是没人踩没人扒
他们。

0: 能够发动啊。当然发动了，如果没有人，他们就算白发动了，如果碰上敌军，敌军就倒霉了。总之啊，就在这黎阳城中啊，设置了好多的机关呢，最多的那又设这些引火之物啊，尤其在帅衙呀，徐茂公早算好了，这地方是黎阳城核心呢，一旦宇文化及将卒杀进黎阳城，那肯定会直扑帅衙的，到这里来捉拿我，捉拿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而且必定是领兵带队的头目过来，谁不想抢头功啊？既然你们要来呀，我就得好好的欢迎欢迎你们。所以徐茂公啊，就在帅衙四周以及这帅厅门前这一个大空地上挖了好多坑好多沟啊，里面埋伏好了硫磺焰硝，又培起了好多稻草孤堆，你看着像稻草啊，其实啊里面也布满了硫磺焰硝啊，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而且在里头还弄上了好多的麻雷子，虽然当时的麻雷子没现在麻雷子威力大，但那玩意也能往外崩啊，又撒上了一些破布啊、羽毛啊，凡是易燃物品全在这上面撒好了，上面扇好了扇布，四个角拿绳子全绷到地上，拿橛子歇地上的，每一个孤堆里头就设置了一个小机关，在这孤堆前呢有一块薄木片，这木片埋在浮土之下，表面看不出来，薄木片底下就是一个启动机关的按钮，其实不是按钮了，踩钮，拿脚那么一踩，机关马上开动。这个机关呢是特别小的一个机关，一踩砰，就会有打孤堆里头射出十数根绳子，其实不是绳子，都是药碾子。为什么往外射药碾子呢？徐茂公算准了呀，我们这座城啊开始还得跟宇文化及假装抵抗啊，一来呢给我们撤退赢得足够时间，二一来呢让宇文化及也着急着急，三一来给宇文化及造成黎阳城中有无数军兵，我跟尤俊达还在黎阳城中的这个错觉，守那么两三天，我就会在某一天的晚上让守城士卒赶紧下来，让宇文化及攻城的兵把这黎阳城门给撞开，他们冲进黎阳城啊！进入黎阳城之后肯定有将军带着他们就闯入黎阳的帅衙，到这里转一圈找不到我们，我们早撤离了，他们就得到帅厅的外面呢。一看这么多孤堆，他们一定会好奇，谁在帅厅外面空地上弄那么多孤堆呢？又是深更半夜的，看不清楚，他们必然会举着引火之物到这孤堆前去查看到底是何物，只要往前一凑，必然得踩中那个木板，一踩木板机关就开了，机关一开射出十数条碾子来，这药碾子往外一射，那准得有那么一两条射到他们举的火把之上，或者说呢射到他们提的灯笼之上，这灯笼啊它一定不是拎在底下的，一定得提在上头，他得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灯下亮嘛。所以设计的这几个药碾子往外这么一打，足够能够冲破灯笼那纸，也能够招到灯笼那火苗子，只要一见火苗子，这药碾子就点燃了，一点燃这孤堆啊就得爆炸，里面有麻雷子嘛，这往外一崩，连稻草带鸟毛带那破布顿时就得啊焚烧起来，里面有那硫磺焰硝呢，有引火之物啊，这一个孤堆 就成一座大蜡了，下面有沟啊，沟里头还有药碾子呢，只要点着一个骨嘴，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瞬间整座帅厅门前空地就得变成一片火海呀、啊！只要这边一点了火，等于啊，就给埋伏在黎阳城中四面八方我们的人给他们一个信号了，这些人就纷纷的往天上放信号弹，就是号炮啊，这号炮一响，等于提醒整座黎阳城中潜伏的我们魏军就一起点火下手啊。他们你点东我点西，顿时这黎阳城就成为一座火城了。他们趁此机会赶紧撤退，当然了，还有一定的敢死队埋伏在老百姓家中，在那里啊，还有一些简陋的投石机，还有一些灌着鱼油的瓶瓶罐罐，只要听到外面有宇文化及兵卒脚步声音，点着了往外扔，或者直接往外砸，反正外面也着火了，就得再烧他们一下子。你们这些勇士啊，如果走不了，那就跟他们拼了，也算为国捐躯呀、啊。那有的是勇士愿意做这成人之事，就这么着，徐茂公定下了火烧黎阳城的计划呀。宇文化及的军队果然上当了，冲进黎阳城给烧成灶。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天夜里，有个小偷钻进了大盗的家里。大盗的太太连忙把大盗推醒，着急地对他说：
2: 你看见没有，有个贼呀，在我们家里偷东西。
0: 大盗赶紧用手捂住太太的嘴，悄悄地说：嘘，别做声，小偷听到了要吓跑的，反正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等我悄悄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偷走了才是正事儿。

0: 这天吃过晚饭之后，妻子对憨厚朴实的丈夫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亲爱的，现在街上盗匪横行，有点不安全。我想要是你把钱都放在我这儿，应该是最安全不过的了，这样就绝对不会有小偷偷走你的钱了。
0: 听到太太的话，丈夫回答道：
2: 这个我懂，不过我怕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你会把钱都花掉，在这一点上你和贼是一样的。
3: 老祖父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地震了啊，当人们把他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时候，他就笑了，他就说哎呀，太有意思了，我这 一拉那马桶那绳儿绑着就倒了。老大爷你挺搞笑。
4: 奶奶有一个小孙子叫谢廖傻。有一天呢，奶奶看见孙子在地上爬着，弄得衣服脏得要命，她生气地对孙子说道：
5: 谢廖傻，看你把衣服把地板上的灰都擦干。

0: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是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呢？”啊？
0: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呢，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1: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L 号啊？”
0: 这回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这事儿咱不能开玩笑哈，您这朋友他是不是有点结巴呀？”
2: 父亲把五岁的儿子抱在膝盖上，在全神贯注的观看一场精彩的篮球赛。这时候这孩子看到精彩的时候便问道：“
3: 爸爸，篮球一定很贵是吗？”“
2: 乖宝贝，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3: 要是不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人买一个呢？”“
4: 儿子跟他爹说呀，爹呀，和对象说要5000块钱戒指和项链才结婚呢。完了，爹，你这咬咬牙，再给我5000块钱呗。”他爹就张嘴说了：“你看我牙都掉完了，你还拿什么咬？”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1: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2: 军官答道，将军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0: 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1: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0: 会计课上，老师提出了几个概念性的问题，学生呢都回答得很不理想。这个时候，老师不高兴地说：“概念如此差，将来毕业以后如何胜任会计工作呢？更谈不上当老板了。”有个女同学却说：“
1: 当老板我倒没有想过，但是我可以当一个老板娘嘛。”
0: 哎，我觉得你这主意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那就是我可以当老板的娘嘛。
2: 说媳妇儿跟丈夫说了：“
1: 哎，老公，你看见漂亮女人，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师傅。”
2: 丈夫说：“恰恰相反，每次我看着漂亮女人，就耿耿于怀的是我已经结婚了。”

有一个人啊，他的汽车刹闸失灵了，于是呢，他就把这车送到一家维修厂去修理。厂家啊，答应他一个小时之内就修好，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刹车仍没有修好。这车主呢，就大发起火，说要到厂家去告他，让他赔偿损失费。于是。

0: 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1: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出错。
0: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一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1: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

0: 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这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电脑。一个朋友就说啊，上个星期我爸爸给我买了一台电脑。
1: 哦，那你用了吗？
0: 别提了，才用了一天就中毒了。那个病毒叫什么？电脑病毒。
1: 那怎么没有请人来修理啊？
0: 不用不用，哪用说嘛，还用请人来修理？我根本就不开电脑，看能不能把病毒都饿死。

0: 然而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个司机说道：
1: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0: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0: 说排长上一士兵寝室检查卫生就闻，谁脚丫真臭呢？排长就说，昨晚上谁没洗脚啊？完了，那个所有士兵都说都洗，都全洗了。完了，排长就问第一个士兵说：“你咋洗的？”完了，第一个是我热水浸泡，热水，我妈告诉我热水洗脚好，热水洗脚完了就解乏呀，解乏。完了，乙呢，你就第二个人怎洗的？第二个是我冷水刺激，冷水。你也不怕把大脑给吃进去？后来问第三个，第三个你怎洗的？第三个说我这热水也用他用了，完了凉水也用了，我用过干洗的嘛，我没听说过洗脚还干洗。
1: 一对恋人在一起谈论着结婚以后的事情。
2: 哦，亲爱的，我们结婚之后一定要拥有一辆奔驰小轿车。
3: 奔驰小轿车我觉得咱们是不现实的，确实买不起。但是亲爱的，我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坐一种比奔驰轿车马力大得多，而且咱们还有专用司机的汽车呢。
2: 哦，那也好那也好，那你快说那是什么车呀？
3: 还用说，咱们一言为定，咱们结婚之后一起去坐公共汽车。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拍拍一些，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

0: 四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

0: 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

0: 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

0: 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动，不要快点往上
3: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

0: 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前锋，烟絮三色，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省关工委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盛夏寻凉入林海，路院清风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兵、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营滩遗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瑞、王思瑞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

0: 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代关键，紧扣大司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睿、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商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这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很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三级包保管护体系，

0: 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1: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0: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累计接待研学考察团240余批次，4700余人次。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副经理李佩征：
2: 秦书记事事冲锋在前，处处为民着想，护生态他以身作则，谋发展他带头攻坚，跟着他干事创业，我们有方向，有干劲儿，有盼头。
0: 21载林海坚守，初心如磐，笃行致远。秦瑞亮以党员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生态富民使命，用初心与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林区人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播送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等你回家，作者丁立梅。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探视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星星的，一些鸟儿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蓝得很高远，做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呀。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列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孝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

子吸没了，车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父亲说到激怒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担着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车子静静地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也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做父亲的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的，不相信地问：真的到了？一看表，快上午十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按这家戒毒所的规定，上午十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了相关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脸上也无欢喜也无悲。他看到父亲，嘴角稍稍牵了牵，像嘲讽。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头，父亲在外头。做父亲的盯着他，从他进来起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并不说话。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着的另一掌上画着什么。在里头看着的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是读懂他爱的密码的，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憔悴着一张脸，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来，男孩不过11、12岁，白净的面容，稳稳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走到中年人那里，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时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欺容。他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的，看他也黑了也瘦了。他问我，你有纸笔吗？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
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他腮边滚落下来。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个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听雨》，一起来听。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又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句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他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儿来概括。

0: 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它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6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披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10年9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骨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化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是方生，方生方是，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四部门印发规划推进155林草保护利用，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启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云南昆明举行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主题采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记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足迹，深刻感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基层凝心铸魂的生动景象，通过蹲点式、调研式采访、小切口、多视角宣传报道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昂扬风貌，多彩呈现文明中国万千气象，充分彰显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可喜局面。活动发布了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以故事讲述、多媒体展播、情景再现等方式，直观展示云南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取得的实践成果，为创新开展工作提供了鲜活经验。现场还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文明中国客户端，进一步将好文明故事，提升文明传播效能。据悉，今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云南首站活动后，报道组将分赴各地，通过专访、直播、融媒体产品等，深入开展成果展示、经验挖掘和案例调研报道。活动将持续至11月底，联动文明家矩阵广泛传播，形成浓厚舆论氛围。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规划明确了系列指标，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规划还布局了9项林草重大工程，如三北六期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22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则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通知明确建设过程，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重技术、重建设、重实效，而非一次性评价认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通知还通过附件形式印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指标说明试行，明确了核心指标、引导指标两部分，其中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四类八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新华社消息，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复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余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随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核心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完成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核心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及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新华社消息，7月22号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 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0: 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我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水电机组转轮在哈电电机研制成功。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拢上行，走进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现场，解码科技赋能下的种地新技能。
0: 东北超明晚再次打响，哈尔滨主场迎战长春，鸡西客场挑战呼和浩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9号到22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我省开展东北生态屏障建设暨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调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副主席曹洪明参加调研。
0: 调研组一行深入我省鸡西市，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发展、老工业设备及工业研学等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调研组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衡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衡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难得历史性机遇，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难得历史性机遇，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科学编制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科学编制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落地行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落地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衡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一级督导一级，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保持临战状态，做到闻令而动，密切关注舆情汛情，精准做好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部位，强化地质灾害防范和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协同调度指挥，落实临灾校应机制和避险转移措施，确保预警预险时对涉险人员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同时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和农田内涝防范处置，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推动全省经济实现稳中有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经济运行数据的比较分析，找准工作着力点，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速度。要细化工作措施，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着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动能，积攒发展后劲，抓紧启动“十五五”重大项目，尽快形成新的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提能力转作风，加强分行业分领域经济运行调度，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以坚韧毅力和不懈努力攻坚三季度、决战四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7月21号到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省开展专题调研。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率调研组在我省就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21号，调研组在哈尔滨召开调研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汪铁民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玉梅主持座谈会。会上，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做汇报。调研组指出，黑龙江作为祖国北大门，资源、生态、科研、产业、

0: 区位等优势显著，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调研组强调，要进一步理顺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救援力量体系，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套制度，强化科技支撑和保障激励，在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中不断提升应急救援效能。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调研组一行还深入哈尔滨、黑河、漠河等地实地调研基层社区救援队伍建设和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等情况。
1: 今天，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水电机组核心部件巴基斯坦塔贝拉武器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在哈甸奠基研制成功，启程运往巴基斯坦，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2: 眼前这个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贝拉武器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它的单机容量高达500。

0: 水电机组核心部件，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在哈甸奠基研制成功，启程运往巴基斯坦，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1: 眼前这个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它的单机容量高达500，
0: 启程运往巴基斯坦，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1: 眼前这个产品就是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一号机组转轮，它的单机容量高达500混流式水电机组，
2: 加工精度要求呢也全都是毫米级的，我们从装焊退火到最后的精密加工，全程呢精细可控，终于呢攻克了大型节骨件变形的这个行业难题。
1: 这次首台机组转轮成功下线起运，也再次把龙江制造的名片亮到
2: 变形的这个行业难题
1: 这次首台机组转轮成功下线起运，也再次把龙江制造的名片亮到了海外，为巴基斯坦千家万户用电提供可靠的中国力量。
3: 联东优谷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产业园区运营品牌，它帮助新兴制造业和科技型企业找场地、管园区，已经布局全国上百座城市。在哈尔滨新区，联东优谷4年时间里三度投资达到16亿元。如今第三个制造园区即将交付，这个对营商环境要求十分严格的全国品牌持续加码的信心究竟来自哪里？记者实地探访去寻找答案。
4: 记者到联通优谷哈尔滨新区园区采访时，遇到了正在接待企业看厂房的产业发展部总监黄子旭。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江南园区制造谷的各个厂房里，从地面承重荷载到电力增容配置，他记下每家意向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把厂房交付前的细节一一对接落实。15栋厂房、22个规划席位中，已有6家企业提前锁定，还没开园，招商已提前落位。黄子旭说，这样的场景在联通优谷哈尔滨新区园区不是第一次。这几年随着黑龙江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一大批成长中的中小企业面临一个共同困境，有订单、有技术，却没有像样的生产空间。入驻企业哈尔滨创博科技董事长韩卓给记者算了一笔落地账。
5: 我们想拿自己的地的话，那最少的出让呢，它应该是在10000平，将近得有个几千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是用30%的这个额度买一栋这个标准化的厂房，这样恰恰就符合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发展诉求。我们就相当于留了70%的现金流，这样的话能把这种资金呢投入到更多的研发呀。
4: 整栋能买，半栋能买，一层也能买，这种灵活供给恰好击中了中小企业的痛点。2024年。创博科技的双面镍合齿轮检测设备出货量国内第一，产品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当年跃升规上企业，今年销售目标直指5000万元。
6: 有多少家上下游的企业是在您的周边？
5: 最起码的也在60-70家吧。在园区内呢，我们就有4家这个配套企业，那么沟通成本呢，可能一个电话可能会步行几步，可能就会交流中。
4: 韩卓告诉记者，正是这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便利，让他们在研发协同、产品迭代上快人一步。黑龙江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的产业底蕴，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院所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为这条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底子。联通优谷正是把散落在各处的创新力量聚拢起来，让他们真正握手。目前入驻及意向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过半，有市场、有底子还不够，真正让企业从敢投资到连续投资。

0: 前发展的好，我们继续建设投资的信心也自然也就足了。
1: 眼下正值下管关键期，这几天全省智慧农业专题培训班在北大荒建三江开班，与往年不同，这次培训从会议室搬到了田垄上。来自全省各湿地以及76个粮食生产重点县的101名农技骨干在田间地头扫起了二维码。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垄上行》，带您走进这场马上培训。
2: 在建三江智慧农业培训现场，往年常见的纸质材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手机扫一扫，全省智慧农场建设指南立刻呈现，10个部分，33条内容，从空天地一体化人机感知体系到智能装备、作业管理、数据管理，条款清晰，检索方便。
1: 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学员陈鑫已是第3次参加培训。眼下哈尔滨市3500多万亩耕地正全力推广智慧农业，可过去各环节标准各唱各调，基层最常问的是按哪个标准干。在这次培训中，他对准二维码，屏幕上弹出来的是一整套闭环管控的标准流程。
3: 秧田管理、水肥调控到农机作业，全部统一标准闭环管控，为我们呢提供了可复制、可对标、可落地的鲜活样板。
1: 第二堂课设在智慧农机大集上，上千名种植户围着一台台农机，不急着上车试驾，而是先扫数字身份，机型参数、作业效率、参考价格一目了然。种植户曹磊家里地多人少，早想添一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往年得跑3-4家经销店比价问参数。
4: 站在这块儿，这个扫码这3分钟，我感觉就是对比了同款马力的3款机器，就是这个油耗啊、精度啊，还有这个保养周期都特别清楚。
1: 针对学员带来的各自区域耕地特点，科技人员现场开方子，帮大家量身定制智慧农机更新计划。
5: 我们那是秸秆还田，翻地的那个打个犁地墙。
6: 咱家那个种的啥作物？
5: 玉米、大豆。
6: 尤其是玉米，这个根系发达，根据更新一定要是比现在的马力要大一些。
1: 第三堂课搬进了家家农平台操作现场，学员们扫码学习如何像约网约车一样约农机。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老把式苏岩现场发布需求。
7: 我这块地哈是200亩地，咱需要打药，这就可以邀请合作社，距离咱们就是4-5公里，而且它
5: 不错，
7: 评价它这个评价很高，价格还非常合理。约上了之后，你看它这有时间是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它就能过来了。
1: 3堂课下来，学员们手机里存满了二维码。今年培训靠的是全省智慧农业数据标准的全面推行，多码融合，一个地块只认一个码，背后连接的是统一数据平台。建三江示范区已实现26家厂商接口打通，55个平台系统数据互联互通。
8: 跟北大荒信息公司做端口的对接，把一些我们以前积累的数据与北大荒的这个种植的这些经验相结合，数据的融通，精准施肥啊、精准灌溉啊，以达到这种增产增收的一个效果。
9: 那我们回去以后啊，就组织这个基层人员和种植户开展马上培训，把我们的智慧农业的技术用起来，把质量和产量提上来。
10: 23号，智慧农林绿创未来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东北林业大学举办，来自国内外6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名博士后和青年科研骨干，围绕林木育种、森林生态、智慧装备等9大前沿领域开展学术研讨。近年来，黑龙江完善建站匹配经费、进站发放补贴、在站给予资助、出站助力科研的全周期全链条博士后培育体系，目前已建成博士后站点336个，今年新进站978人，近3年博士后出站留省率保持在75%左右。
11: 我们将开展博士后招收改革新路径试点，探索设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地方联合资助项目，通过博士后青年人才引育，赋能科技振兴和产业振兴。
12: 今天，2026黑龙江口腔设备及器材展览会暨第3届佳木斯中国牙城高质量发展品牌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口腔行业专家、医疗机构负责人、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 4天时间里将举办专家座。

0: 谈、项目签约、供需对接、一起洽谈等系列活动。
1: 我身边的这台远程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它可以实现几百公里之外这样跨区域的诊疗。患者呢，他不需要通过长途的这样的跑市区啊，他只需要把他的口腔的一些数据啊、影像一些信息，把它通过数据化的这种上传。那我们的远端的口腔种植机器人呢，就可以能够实现自动的诊疗、自动的手术这样的一个范围。
0: 近年来，佳木斯全力打造中国牙城产业品牌。不仅搭建起口腔人才培育链条，并依托牙城小镇吸引了17家口腔头部企业相继落地，脑机接口、牙髓干细胞、数字诊疗等前沿项目加速集聚，未来将深化对俄及东北亚产业合作，推动口腔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稳步迈进。
2: 佳木斯制造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还吸引了微高啊、联影等等这样的国内头部企业落户。未来依托全链条的科创优势持续深耕，中国牙城有望成长为全国口腔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
3: 明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将全面打响，两支龙江球队再度登场。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鸡西队远赴内蒙古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冰城夏都和草原青城将在这个周末再续东北情。
4: 本次开场演出汇聚交响乐、芭蕾、歌舞等多元艺术门类，尽显哈尔滨中西交融的城市气韵。现场还特别创排了歌舞《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尽显大国粮仓的丰收图景与使命担当。
5: 今年80岁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是要把我们北大荒精神完美的在这片绿茵赛场上展现出来。
6: 我们还设计了丰富的互动项目，让大家现场体验我们的特色饮料大列巴面包还有红肠等特色美食，全方位的展示了哈尔滨夏季文旅的火爆氛围和城市的烟火气。
4: 赛前两座城市还以一纸书信进行了隔空对话，在哈尔滨早起喝杯格瓦斯，坐一小时高铁就能到长春吃春饼，这哪是出远门，就是串个门。兄弟城市情谊先为这场赛事书写了温暖的注脚。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哈达与飞扬的民族舞蹈让鸡西队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内蒙的热情。
7: 东北超不只是比赛，也是两座城市情谊友谊的互通。
4: 这两天鸡西文旅还在呼和浩特六大地标开展了快闪活动，现场免费发放特色刀削面，赠送鸡西 IP 文创产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鸡西印象。
8: 感觉鸡西人民很热情，也知道了东北超和鸡西的刀削面，希望以后能去体会一下。
9: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依托龙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水资源，打造十大趣玩漂流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逐浪消夏。
10: 那我现在呢就在依兰县的巴兰河畔啊，这里素有北方低漂之称，在现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是全副武装，像这种机油桶、像这个盆瓢啊以及护目镜，在这里可以说那都是标配了。
0: 皮划艇顺流而下，一场自发的水上对战立刻打响，人们在水花纷飞中尽享原生态漂流的刺激与清凉。
11: 新增了比较潮流的野人 NPC， 游客呢在游玩过程当中呢可以与野人互动，就是要打破啊漂流在大家心中的那种传统的单一玩水的这种固有印象。
12: 奔赴山林，避暑纳凉，解锁夏日独有的快乐。在黑龙江呢，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漂流解决不了的。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集贤七星山峡谷漂流的起点。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前看，从这里启程呢，就可以体验落差160米高山森林漂流的惊险和刺激。问一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出发，出发！
14: 加油！加油！
0: 七星山峡谷漂流全长9.8公里，河道跌宕有致，两岸林木繁茂，沿途不时的惊喜互动将游客的体验感拉满。今年盛夏，景区还全新推出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国风主题演绎、水墨灯光秀，让游客从漂流的半日游变成了不想走的过夜游。
15: 客房的入住率呢，比去年增长了有2成，游客呢也比去年增长近3成。
0: 伊春九峰山养。

0: 新谷景区旗下也对漂流项目进行了升级，在兼顾年轻人玩水乐趣的同时，增加了黑熊互动、高空洒水等趣味项目。汤原县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峡谷漂流同样人气旺盛，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这个暑期，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推出酷爽漂流主题旅游线路，联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大庆鹤鸣湖温泉景区、五大连池火山温泉水世界等知名景区，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提升交通便利性等举措，全方位升级游客体验。
1: 24号，2026年绥滨白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鹅业专家和鹅产业龙头企业齐聚绥滨，通过养殖场现场观摩研学、大鹅养殖专家授课，共同分享全省寒地白鹅从养殖到鹅绒深加工的全链升级新路径。
2: 黑龙江省呢，真的确实是依托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47度的这样的一个温湿度的环境，那么它这个天然的一个草场、牧场，放眼全国都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多个方面给我们这个鹅产业蓄力助力，我相信龙江的这个鹅产业的未来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作为全省东部鹅产业发展核心，绥滨县白鹅规模稳居全省县域前列，依托健全的大鹅产业链，吸引了来自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鹅产业龙头企业落地扎根。今天全省道路轻冰雪装备供需对接会在哈尔滨召开，针对黑龙江冬季时间长、雪量大、省内优质装备产品本地落地应用率不高等问题，现场进行了专家解读、产品推介、供需洽谈，精准推动采购合作落地。
0: 近日，黑龙江省上调全省城乡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按照部署，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27元，农村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32元。此外，全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及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同步提升，新举措将惠及全省1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哈尔滨市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伊春市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根据规划布局，未来两地将深挖冰雪、森林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地区旅游流量变成经济增量。
0: 为深入落实国家消除宫颈癌行动部署，办好我省民生实事，近日黑龙江省启动为期2个月的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将构建线上加线下、校园加社会的立体化科普矩阵，传递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同时完善适龄人群台账动态管理机制，明确9月底前完成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达到70%的硬性目标。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8: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7: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8: 我付，再点。
7: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7: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7: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7: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高空中的芭蕾舞。许多朋友可能还记得1997年7月4号，新疆维吾尔族小伙阿迪密吴修尔在没带任何保险绳的情况下，仅用13分48秒就徒步走完600米，跨越长江三峡的高空钢绳，首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真可谓是惊心动魄。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阅汉文古籍，在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走索上而相逢的描述，叙述的是西汉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平乐观招待四夷宾客时的情景，可见此时中国便已经有了走绳技艺。另外，明代王琦编辑的《三才图会》中记载说，有高梗等百戏，高梗的意思就是高空走绳，大律其数皆西域来耳，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来源。现在所知最早出现达瓦兹一词的是成书于1072年至1074年的突厥语大词典，有走软绳、走达瓦兹之说。由此看来，达瓦兹至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维吾尔语中，达瓦兹意为高空走索，它是维吾尔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杂技艺术表演形式，千余年来其演出方式基本保持传统风貌。维吾尔族达瓦兹表演多在露天进行，特点是把多种多样的杂耍技艺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钢丝上演练，如同空中芭蕾。表演者手持长约6米的平衡杆，不系任何保险带，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盘腿端坐、蒙上眼睛行走、脚下踩着碟子行走、飞身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清朝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和西南缘都有达瓦兹民间班社，他们经常巡回演出于南疆的城镇农村，沿着阿克苏、库车一线到达吐鲁番、哈密和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并在这些地区收徒传艺。谈到达瓦兹能在新疆传承下来的原因时，新疆杂技家协会秘书长热纳说，
1: 新疆在舞蹈的这个后辈有点断层的情况下，在音乐的后辈断层的情况下，在其他艺术门比较断层的情况下，但阿迪力的达瓦兹没有断，他始终有人。而且这么难的艺术门类，相比来说人越来越多。
0: 维吾尔达瓦兹表演分为地面杂技和高空杂技两部分，地面杂技是在高空杂技，也就是达瓦兹开始之前，为了使演出丰富招来观众而安排的。常演的节目有徒手武打、气功、飞刀、钻火圈、碗技、球艺杂耍、狮子舞、魔术等等。高空杂技在这里就是指达瓦兹表演，在维吾尔族民间乐曲的伴奏下，高空走索演员踏着节拍唱歌跳舞，迅速替换着高难技巧，表演幽默，场面热闹非凡，极富特色。关于达瓦兹的起源，民间有一个传说，古时候在维吾尔先民居住的某地出现一个妖魔，他在空中来去，呼风唤雨，残害百姓，黎民叫苦不迭。这时一位英武少年见义勇为，他在平地竖起一根30米高的木杆，用一根长约60米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接地面，然后踩身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其杀死，为百姓除了大害。从此高空走绳就流传并发展起来，成为维吾尔民族的娱乐保留节目。如今表演达瓦兹最为耀眼的明星非新疆杂技团的空中王子阿迪力吴修尔莫属，他是达瓦兹表演世家的第6代传人，他的家族表演达瓦兹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阿迪力吴修尔不但创造了在高空钢丝上小顶倒立、劈叉、骑独轮车、弯腰采莲等创新性的高难技巧，并在1997年和2000年期间曾5次成功打破高空行走世界纪录，创造了无保险

0: 高空走钢丝世界最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及高空生存25天纪录，成为众人关爱的空中勇士。说到达瓦兹表演时，新疆维吾尔族达瓦兹艺术的第六代传人阿迪利·乌修尔介绍，
1: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的职责。因为是你失败了，你的生命达瓦兹的历史它会短曲的。
0: 达瓦兹是一项玩命的运动，一次失败几乎就意味着死亡，其高难度高危险特性让很多练习者望而却步。那么阿迪利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呢？他不害怕吗？
1: 放不弃我自己的这个艺术，放不弃我自己这个达瓦兹艺术，已经我进入到这个达瓦兹的泥土了。
0: 达瓦兹历史悠久，技艺独特，在高空杂技节目中独树一帜，深受观众欢迎，在中亚、日本、法国等地也广为人知，影响深远。但是目前达瓦兹技艺的传承出现困难，高难度高危险的表演要求从艺者具备极强的身体平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即使是有兴趣学习者也往往难以达到项目既定要求，由此造成达瓦兹传人难觅的状况。身为达瓦兹传承人，阿迪利在自己家乡成立了一个达瓦兹艺术传承中心，专门培养达瓦兹传人。他说这个工作光靠他自己努力不行，还需要社会的关注。
1: 我以为是我培养这个孩子们的骨质水平再来，我培养这个目标。现在我们这个县城呢，没有做英语课的老师，这个文化课里面呢教汉语的老师还能找见，英语的老师呢就找不见。我要请别的地方过来，艺术的生命力更长，这样子。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很大，我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好这个钢丝掉下来，这个孩子们是在这儿玩，谁养他们？
0: 在维吾尔传统文化中，达瓦兹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它也具有深远影响。达瓦兹是一种生长在民间、游走于民间的记忆性、群众性杂技形式，几代民间艺人薪火相继，发展了达瓦兹技巧供人们欣赏娱乐，普通民众也可在自家院子拉起一根绳子行走其上，既是体育也是艺术，这正是达瓦兹能历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风景的地址为什么叫风景？风景呢，就是说一个地名，也是个相当于一个小镇，叫风景的。那么丁体呢，它起源于是江南小镇的一个 小酒馆，一个丁庆伟在1852年创始。这个是他丁家的一个家里面贴个丁啊，有客人来了，那么烧个客厅，慢慢的就变成风景丁体传出去了。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本帮菜系，就是富帮菜系，带有甜滋滋的感觉。我今年已经54岁了，烧丁体的话已经烧了36年。风景丁体呢，它采用的是风景的肚煮出，而且它特有的就是说要煮的前肘子，每一个蹄膀就在1公斤左右，要规格上首先控制，否则一个大一个小，烧起来符合就很难掌握了。摘下的蹄膀要修整，把肚的皮就脂肪去掉，然后焯水拔毛啊，然后再烧制，要符合的控制啊，以及出骨啊，最后定一些包装。有8道工序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客厅。

在那锅底铺上一层猪皮，这个一个是腌锅，第二个汤水更浓稠一些。啊，卤水的话呢，我们说说百年老汤，当然这个百年老汤也不是真的放了一百年，是反复在用，今天用掉了再推一点煮一煮，啊，明天再收个汁再放进去，就是循环在使用着一百多年了。那个汤也加了许多葱、中药、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有些一般的家用的传统的香辛料，也加了我们特殊的一些香料就再进去。你要说有个好的炖底的话，血量和固然重要，那火候也相当重要。你不能一直往火烧，皮都崩裂了，到时候蹄膀都不成形了，那也不行。全部温火了，如果老人吃咬不动也不行。所以火候上，在我们讲究的三温三火，第一是旺火没问题，身体嘛，我们煮开大火煮开，要再转入小火温，而且蹄膀要奋斗滚动，所以说旺火。到加糖的时候再旺火烧开，怕糖会溶解不够，所以说急速融化。第三次往火是那个收汁，要把那个汤里面的水分跟卤蒸发掉一些。

因为上一个提方一般我们说要四个小时，那么你们能那个耐心，还有个耐得住锯木碗，一般年轻人还不愿意干，要特别脏啊，又要到那个烧火，又要上灶，上灶的话油腻特别多，身上都是油啊，到时候烧火的时候又是灰，所以说也比较辛苦的一个活。

它传承百年。怎么传承？传承它什么？传承它的工匠精神。要做一个事情，要工匠要慢慢的去做，这样的精神要有。第二个要引领，要在海派饮食文化当中，你要引领它，慢慢的把海派的饮食文化引领开来，要慢慢的下去顺应全国的口味。所以上海的地方特产。第二，这个记忆呢，给人一个回忆，就是也记录了上海本帮菜特有的口味。所以有的年轻人可能过了几年以后，他不知道原来的上海的本帮菜究竟是什么个味。那传承下去呢，这时候年轻这一代都知道，哦，上海原来还有龙须之酱，还有那么有甜滋滋的菜。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三伏贴深受大家的喜爱，不少人觉得贴上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还有很多家长也带着孩子去医院贴三伏贴。那孩子真的有必要贴三伏贴吗？
2: 大家在这边都在贴三伏贴，咱就过来贴一下，看看能不能祛湿祛寒。
3: 这个孩子呢，他是因为清嗓子，嗓子不舒服过来想要贴服，但是经过这种辩证的他的症状，他这个孩子是不适合贴服的。
4: 我们今天吧领孩子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就是晚上不好好睡觉，晚上睡觉呢来回折腾，完了之后还有口臭。我说看大家都在贴三伏贴，如果就是对他这个症状有帮助呢，我们准备给他贴个三伏贴。
3: 孩子目前的情况呢不适合三伏贴。
5: 记者在医院儿科走访时发现，不少家长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过来准备贴三伏贴，却被医生告知孩子并不适合贴。那孩子到底有没有必要贴三伏贴呢？
3: 孩子是可以贴三伏贴的。像儿科的话，主要针对哮喘的、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像慢性咽炎、慢性鼻炎、腺样体肥大等呼吸系统这些疾病的，那么这种孩子贴服就比较合适。那么还有一些孩子，那么他即使他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那么他如果是他现在正在发作期，或者是有这种痰黄啊、鼻涕也黄、有实症有热症的时候，是不适合贴的。因为我们贴服的药物，它往往都是一些辛温的这些的药物，它会使这个热症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些孩子是不适合贴的。
5: 如果孩子正在疾病发作期，或者是有口臭、舌质红、舌苔厚、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等内热症状，有积食现象的，需要等症状都缓解以后才能贴敷，否则会加重病情。而一些虚症寒症体质的孩子，贴三伏贴效果比较好。
3: 寒症的，就是像吃点冰凉的东西容易出现腹泻、呕吐啊这一些的情况，哎，孩子比较适合。还有一种呢，适合于虚症，包括肺气虚啊、脾气虚、肾气虚的孩子都可以。那么肺气虚的孩子呢，主要表现为平常出汗多啊，经常爱感冒啊；脾气虚的孩子呢，表现为平常的食欲比较差啊。还有一些尿床的孩子、遗尿的孩子，他也表现为肾和膀胱虚寒为主啊。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手脚发凉啊，又是感觉到背部发凉，那是最典型的啊。这种的孩子就比较适合贴三伏贴。
5: 专家提示：如果您的孩子十分健康，没有任何不适症状，是不需要贴三伏贴的。如果孩子的皮肤比较敏感，也要慎重贴敷，以防出现皮肤破溃现象。一岁以下的孩子皮肤娇嫩，也不建议贴三伏贴。
1: 这三伏贴啊，虽然对于儿童哮喘、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但是三伏贴多是采用一些温热补益的药物，对于平常容易积食、有内热的孩子，或者是皮

皮肤易过敏的孩子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家长呢千万不要从网上购买三伏贴，在家自行给孩子贴，最好呢还是先咨询医生，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是否贴敷。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省关工委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盛夏寻凉入林海，路院清风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兵、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营滩以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崔瑞、王思睿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代关建，紧扣大司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睿、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商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这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很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 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三级包保管护体系，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3: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0: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

0: 日番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吸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三伏贴深受大家的喜爱，不少人觉得贴上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还有很多家长也带着孩子去医院贴三伏贴。那孩子真的有必要贴三伏贴吗？
3: 大家的群里都在贴三伏贴，所以就过来贴一下，看看能不能祛湿祛寒。
4: 这个孩子呢，他是因为清嗓子，嗓子不舒服过来想要贴服，但是经过这种辩证的他的症状，他这个孩子是不适合贴服的。
5: 我们今天吧领孩子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就是晚上不好好睡觉，晚上睡觉呢来回折腾，完了之后还有口臭。我说看大家都在贴三伏贴，如果就是对他这个症状有帮助呢，我们准备给他贴个三伏贴。
4: 孩子目前的情况呢不适合三伏贴。
6: 记者在医院儿科走访时，发现不少家长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过来准备贴三伏贴，却被医生告知孩子并不适合贴。那孩子到底有没有必要贴三伏贴呢？
4: 孩子是可以贴三伏贴的。像儿科的话，主要针对哮喘的、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像慢性咽炎、慢性鼻炎、腺样体肥大等呼吸系统这些疾病的，那么这种孩子贴服就比较合适。那么还有一些孩子，那么他即使他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那么他如果是他现在正在发作期，或者是有这种痰黄啊、鼻涕也黄、有实症、有热症的时候，是不适合贴的。因为我们贴服的药物，它往往都是一些辛温的这些的药物，这些孩子是不适合贴的。
6: 如果孩子正在疾病发作期，或者是有口臭、舌质红、舌苔厚、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等内热症状，有积食现象的，需要等症状都缓解以后才能贴敷，否则会加重病情。而一些虚症、寒症体质的孩子，贴三伏贴效果比较好。
4: 寒症的，就是像吃点冰凉的东西容易出现腹泻、呕吐啊这一些的情况，哎，孩子比较适合。还有一种呢，适合于虚症，包括肺气虚啊、脾气虚、肾气虚的孩子都可以。那么肺气虚的孩子呢，主要表现为平常出汗多啊，经常爱感冒啊；脾气虚的孩子呢，表现为平常的食欲比较差啊。还有一些尿床的孩子、遗尿的孩子，他也表现为肾和膀胱虚寒为主啊，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手脚发凉啊，又是感觉到背部发凉，那是最典型的啊。这种的孩子就比较适合贴三伏贴。
6: 专家提示：如果您的孩子十分健康，没有任何不适症状，是不需要贴三伏贴的。如果孩子的皮肤比较敏感，也要慎重贴敷，以防出现皮肤破溃现象。1岁以下的孩子皮肤娇嫩，也不建议贴三伏贴。
2: 这三伏贴啊，虽然对于儿童哮喘、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但是三伏贴多是采用一些温热补益的药物，对于平常容易积食、有内热的孩子，或者是皮肤易过敏的孩子，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家长呢，千万不要从网上购买三伏贴，在家自行给孩子贴，最好呢还是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镇远将军孟善义带人呢，冲进黎阳帅厅啊，他想活捉徐茂公。路上啊，追了几个卫兵，追来追去，追去追来，也不知道那几个卫兵躲什么地方去了，也许钻进老百姓家中了。哎，抓他们呢，哎，没有什么功劳，还得抓徐茂公，抓尤俊达。抓这样的大头，这大头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在帅厅啊！进入帅厅，我要夺头功一件。就这么着，闯进帅厅，到这一看，桌椅板凳应用之物摆列整齐呀、啊，但是人去厅空，没有一个人呢。这厅中转来转去，前前后后搜了一下，也没发现人呀。这徐茂公哪去了呀？赶紧的，赶紧到外面转一转，到这衙门搜一搜。就这么着，拿着火把又冲到院里，到院里这么一照，孟善义突然发现呢，在这帅厅外面那个当院里，一咕噔一咕噔，这什么东西啊？好像用布盖着的，这玩意扇着什么东西啊？扇着白菜。也没有五六月扇白菜的呀，那不就烂了吗？这啥玩意儿？哎，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又走到其中的一孤子旁，用手啊把这扇布往上掀了掀，往里看了看，就见好像也有稻草，也有什么东西盖着，这是啥玩意儿啊？看不清楚，举着火把继续的往前。往前得靠近呢，这右脚往前迈了半步，离着孤独人又近半步，等这脚往下一踏，就觉得脚心板好像踏中一个什么机关似的，嘎嘣，耳轮中就听见这么一声响，噗噗噗噗，怎么呢？有打这孤独里啊，往外喷出了好几条绳索。把这孟善义给吓一跳啊，还以为踩中什么机关往外射箭呢。哎呦我的天哪，吓得他呢本能的一闭眼，右手拿着火把，本能的哎在前面这么一扇呼，人都是这样啊，突然间你面前打过来一什么东西，本能的得用手扑棱他呀，哪怕把手给划破了也得保脑袋呀，这人的本能啊，拿着火把哎

这么一扑棱，这火把正打在呀喷出来的那些绳索上面，啪啪啪啪啪，那有绳索没给扑棱开，还打身上来呀、哎、呀！把孟山一吓一哆嗦，完了，我被射中了，我中了埋，哎，打到身上啊，一点不疼，就噗噗噗，好像那软鞭似的，不是箭呢。哎，孟山一赶紧把眼睛一睁开一看，果然不是箭呢，喷出来的绳索啪啪啪啪啪，打在身上也好，被崩开的也好，往地下那么一塌。哎，全掉地上了，这什么玩意儿？他低头一瞅，了不得了，怎么的？就见那绳索呀，迅速的在缩短，往外冒火星的，呀！孟善一看，这不是火焰怎么这不是？哎呀，他赶紧的拿脚想踩灭，踩不灭了，好几个头呢，喷出十来条绳子。点着一条，那玩意儿就踩不灭呀，何况一下子用那火把一拨楞，这点了三四条啊，你踩这个踩不灭，那个是已经点完了，伸进去了。孟善一看不好，虽然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但孟善也点过爆竹啊，那玩意儿跟这差不多少啊，这里头一定啊，这一定没安好的东西啊，一转身这。孟山一赶紧的扭头往身后跑，跑了没两步动，啪，就面前这孤堆一下子就爆炸了。当然了，那年代爆炸的威力也没多大，但这里头可有些稻草啊，一些破布啊，甚至说鸟毛啊，反正都是易燃之物，这么一爆破，噗，这地方啊就是一团火呀。他一爆破不要紧，紧接着咱说了，帅厅外边好几个骨堆呢，噗噗噗噗噗噗噗，全都爆破了，立刻成了几个火骨堆，顿时这帅厅外边亮若白昼啊。不但是外面着了，这帅厅噗，帅厅也着来，我的天哪，帅厅里头还有人在那搜呢，还这一下子把这些人呢、啊、全着里头了。哎呀，烧的头发眉毛全着火苗子了，一边扑打的一边往外跑。哎呀，怎么回事，怎么着火了？这边一着火不要紧的，就听见黎阳城四个角动踏踏动踏踏踏踏踏日踏，四个角往天上打起了好几个信号弹。说那年代有信号弹吗？就是号炮啊，大大礼花似的在天上这么一炸，顿时为之一亮啊。等这几个信号弹打完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黎阳城是四面起火呀，顿时火光冲天呢。哎呦，孟善义再傻，现在也明白了，不好，这里有埋伏啊，这是要火烧黎阳城啊，这徐茂公自己不想活了，自己要把自己烧死啊，哪呀，他手底下有他那一帮哥们儿啊，这还用说吗，人家肯定不在黎阳城了，人家早跑了，要把咱们在黎阳烧死啊！那怎么办？怎么办？跑啊！跑！跑！跑！哈！由打帅厅往外跑，跑到大街之上，住住住住住住！由大街两边呢，那民宅墙后头就往外扔瓶子呀，那瓶子里装的全是鱼油啊！啊！踏踏踏！砸到地上，啊！噗！一溜火线儿啊！砸到身上，噗，哎呀，顿时成火瓶子，最早的燃烧瓶这玩意儿啊，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这里面有人，里面有人，先把人杀了。一些宇文兵啊扒着枪头跳过去了，一看呢，那黑影当中果然有一些魏军呢，跟魏军就展开搏斗了，噗啪噗噗啪。这些魏兵啊都是留下来的勇士，报以

决死之心呢，没想活呀，放完火就跟他们拼了，我们也出不去，杀呀劈抓噗噗。这魏军战士人也少，时间不大，全被宇文军杀死当场。但是宇文军再想跑也跑不了了，啊，哗！怎么这个院啊都起了火来呀？每个人都是一身火呀！这时整个黎阳城火光冲天呐，众人保着孟善义，一边拍身边火，一边再往东城门走。那这次走好走了，怎么的？不用举火把，这民房啊，旁边建筑啊，全是火呀，哗扑哗扑。有那墙啊，禁不住了，就坍塌，压死不少宇文兵啊。时不时的，由打两边民宅之中，日日扑扑，日日扑扑扑。怎么的？弹过来不少那大草球，这草球啊，只要落到地上，啪！往外一溅呢，啊，感情啊，外面是草，里面裹着坛子呢。这坛子里头装的全是油啊，往外一崩溅，外边有火呀，火一点，噗噗，哎，溅谁身上一身油，火上浇油，好得了吗？这玩意怎么来的呀？找，看看有没有敌军，杀了他们。又派人呢，到两旁民宅里查看一瞅啊。没有什么敌军，倒是有几架简易的投石车，就是一大勺子，勺子里头就装上这样的坛子，外面裹上草，易燃物品。这勺子呢，拿根绳绷在地上，一直就在那绷着，只要不着火，这玩意绷不出去，一着火，这火把这绳子一烧断了，日，他就来一勺子，就把这个大坛子给崩出去了。说什么时候往外崩，那谁知道啊，没人了，反正是你赶巧了你就倒霉，你再赶巧了你就躲过去了。怎么都巧了啊？巧了正中他，巧了在他发射之后或之前，这就叫做好运和坏运呢、啊、你都得有这个命去撞啊。总之啊，你前面巧了没撞上，后面巧了倒了霉了，啪呀啪！整个黎阳城是一片火海呀、啊！宇文化及的官兵争先恐后往黎阳城外跑啊！本来黎阳城也不大，有些街道巷子还挺狭小。这些进城的宇文兵啊，为了捉拿徐茂公，到处都去呀，开始奔大道，后来发现大道没多人了，往小道里追，这下倒了霉了。追到胡同，追到头一看，死胡同，前面一堆草垛呀，噗，好嘛，成大火树了，赶快往后跑啊！但是一路之上有无数的消闲埋伏，但这消闲埋伏啊，你没办法跟着什么通缉阵比，跟着一字长蛇绝命阵比。那都是大消闲呢，这里就简单的，哎，崩个弹弓啊，这个地方办个绊马索呀，弄一个套索呀，这脚往套索里一踩，扑哧，被绳子把你吊起来了，谁还顾得救你呀？下面火一起，一会儿把这位烧流油了，要不一脚踏空，噗，地陷了，底下挖的陷坑啊，尖冲上的猪皮子，噗噗。就给你捅了呀，有的呢走着走，噗，旁边倒一扇墙把你闷底下了，有的你看着是屋子往里一躲，噗，整个屋子坍塌了，也就拿棍儿啊支撑着的，你白天可以看得清楚，晚上上哪看去，黑乎乎一片，以为是屋子往里一进成棺材了，噗，就把你盖在那里了。总之啊，闯进黎阳城的这些宇文兵啊，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啊！想往外逃也不好逃了，怎么呢？现在宇文化及大队人马开始往城里开了，因为听说了黎阳城被夺下来了。宇文化及刚睡着啊，这两天

头的老头子快把自己头发拽没了。哎呀，眼瞅着这大军都快没粮草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拿下黎阳城啊。今天晚上啊，愁的睡不着觉，好容易躺在那里，眼睛闭上，迷迷糊糊之际，报一声报，把这老贼呀给吓醒了。怎么回事？宇文化及还以为呀出现什么紧急军情呢。启禀总百魁，贺喜总百魁，给总百魁道喜。别哪那么多喜呀、什么事儿？我们已经攻破黎阳城了。我们的兵已然进入黎阳城了。哎呀，把宇文化及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呀。你说的是真的？真的。现在今晚攻城的军队正在往黎阳城开进。哎呀，此乃天意呀，天助我也呀。快传我的命令，所有军队立刻进入黎阳城。怎么的？好容易夺下城池了，赶紧派大军进驻，别把城池再让人给复夺了呀。万一现在发生巷战，我们军队进驻的越多越好啊。赶紧的，赶紧的。是紧急调动各个军队呀，睡觉的全给豁了起来。别睡了，赶快进城。反正是谁呀醒了，谁就抄家伙进城。什么顶盔挂甲呀，没那功夫了。赶紧的，速度第一。数万人马呀争先恐后往黎阳城进呢。这些人还都有个想法呢，进入黎阳城活捉徐茂公啊，谁捉拿徐茂公谁得首功一件呢。傻呀呀，就这么一个小东门，你挤我，我踹你，就卷成一个了。要么咱们现在有个词叫内卷呢，内卷内卷。就由打这个时候开始的，就这些人呢争先恐后，脑袋碰脑袋，脚丫子踩脚丫子，自相践踏者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往里挤呀，往里进呢。就跟那个吃火锅的余华似的，拿一袋搅个口往这火锅里面挤，这一下子挤不多少啊，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挤进去一点往外分散，正分散着呢，了不得了，起火了。都有打城里头有人呢就往着城门洞里挤，后面人不知道啊，几万军队呢，几万军队往里挤，众人就挤在这个城门洞这个地方嘛。后面大火一起来，可怜先入城的那军队呀，原以为建立首功了，好嘛，成首烧了。这门洞眼瞅着挤不出去呀，赶紧的，让后面人别进了，里边有火。那怎么能传得出去呢？有人机灵啊，快快快奔齐德城门呐、打开齐德城门咱跑。齐德城门呐、那边全是火呀，你怎么过去？路上通道处那都已经啊架了火墙了，不是防火墙，是点火墙，那都是架的大劈柴呀，上面泼上了那鱼油啊，着的正旺呢，谁敢往上趟啊？这是人家徐茂公故意在这布置下来的，就是让你一个城门通过，另外城门你根本开启不了，起码来说短时间开启不了。有些这当兵的呀烧的受不了了，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马道跑到城墙之上了，城墙上也起火了，感情一堆一堆的全是稻草，全是木柴呀。哎呀，这不行，赶快赶快顺着梯子往下爬吧。梯子啊架起云梯了，咱说了那边冲车，这边云梯啊也架起不老少啊，顺着梯子往下爬一看，嚯，这梯子呀也烧得差不离了，那梯子是木质的呀。赶紧的，有的呀拴上绳子，有打女儿墙往下续，续半截，啪，绳子烧断了，哎呦，啪，就落到城墙底下。落好了摔个屁股肿啊，腰疼啊，落不好摔个骨断筋折，当即毙命。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才叫天鹅下蛋的全。

全都入我道城下了。这时宇文化及也已然被人服侍着披挂起来，宇文化及还挺高兴的，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终于夺下黎阳城了。徐茂公啊，都说你呀、啊、神机妙算，有诸葛之智，今天看来呀、啊、也不过如此啊，跟老夫见阵你还毛嫩的很呐、啊！啊哈哈哈，黎阳城夺下来了，这下子有粮草了，啊哈哈，正高兴着呢，吧，启禀总百魁，怎么样啊，军队进入黎阳城了吗？总百魁，现在大事不好，黎阳城中火起，不知怎么回事，咱的军队全挤在城门当中，你争我抢，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啊！哎呦，宇文化及脑袋嗡的一声，赶紧的离开中庭保障，举目一看，整个黎阳半个天都已经照红了，里面火苗子都穿出多高来呀，连城楼都已然点着了。好家伙，这徐茂公真狠呐，一点不留了，我以后不来黎阳了，我先全给你点了，把黎阳城化为焦土一片呢。哎呀，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啊，快快命令所有军队撤出黎阳城，我们中计了，别往里挤了。这又下达命令，让人往外撤，就撤军命令啊，都下达半天的，外围的好撤，在这城门洞里往里挤的都挤红眼了，干嘛呢，里面不让进呢啊，你们要争功啊，不行，往里挤，往里冲，里面还挺热乎，哎，你干嘛呢，就这些人还真就成了一锅人粥了呀。后来好容易命令传达了，这些人撤出来，城里的残兵败将往外撤，哎呦，一个个的呀，烧成灶王爷了，有的身上皮肤烧的呀，这边烂一块，那边烂一块呀，哎呦，惨不忍睹。等出了黎阳城，清点人数，好惨呢。先头部队进去的3000人，回来也就剩不到2000人了，其中连烧死的，在失联的、失踪的，是不是还有一小部分去追那些魏军去了，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啊，损失了1/3啊。镇远将军孟善义还不错，怎么说他也是将军呢，也有人保着他呀，好歹保住个性命啊。但是呢，这左脸被倒下来一梁柱啊，哎，砸中了，那梁柱啊也烧得差不离了，倒是砸伤不重，但是呢把左脸烫坏了呀，左脸脸皮差不多全给烫毁了呀，哎呀，疼得他呀都不敢叫唤，怎么一咧嘴那生疼生疼啊。可以说宇文化及这一次是损失惨重啊。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前文书说了，徐茂公发现黎阳城守不住啊，黎阳城、黎阳仓得放弃一个，如果说你分兵据守，两个都守不住，那哪个最重要啊，肯定是黎阳仓啊，里面有粮草啊，黎阳城小小一座城池，让人抢走还能复夺，但黎阳仓如果落入敌手，我们损失就太大了。故此呢，徐茂公向李密打了报告了，我打算放弃黎阳城，据守黎阳仓。李密也认同，就这么着，徐茂公啊，把黎阳城里面的粮草、军械、兵卒陆陆续续撤到黎阳仓，这偷偷的撤的。黎阳城中呢，尤其是东城墙上，仍然保留了一些魏军在此据守，告诉他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要做出一副好像我黎阳城中还有无数军卒正在这里死守的模样，给撤退赢取时间呢。另外呢，命令一些工兵在黎阳城中给我制造机关，干嘛呢，我要火烧黎阳城，

0: 袁化及最终也只能得到一座空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徐茂公火烧黎阳城，要不说徐茂公是个帅才呀，大军事家，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军事家当中，徐茂公呢也是排得上号的。他来据守黎阳，就等于啊给瓦岗西魏国守住大粮仓啊，也等于在此掐断宇文化及要夺取这大粮仓的念想。我只要把你宇文化及拖住，时间长不了，你宇文化及十余万人呢，那么多人吃喝用度，几日就得消耗殆尽呢，到那时不战自胜。所以徐茂公来守黎阳，这脑袋里就一个字，守，绝不与之相拼呢，知道不是人对手啊。我们西魏国全国之力，跟着宇文化及这么多兵能够拼一下子，但黎阳城黎阳仓可没多少兵力啊。虽然兵力也不少，也有5000余人，但是可守不可攻啊。再加上我带的5000人，10000来人，那打起来也未必是宇文化及对手啊。所以呢，开始徐茂公就没想打，面对汹涌而至的隋军，他不慌不忙啊，认真在黎阳城研究对策，怎么守这座城。跟着铁面判官尤俊达这么一研究，徐茂公说黎阳城咱别守了。尤俊达说黎阳城怎么不守啊？哎，徐茂公啊拿出地图，你看看黎阳四周多平原呢，不易躲藏啊。没办法躲藏，就没办法跟着宇文化及打游击战。

运动展，就等于你没有周旋的空间呢。如果说咱们离开溧阳城，跟宇文化及周旋，到最后啊，不但丢失了你，都不一定保全呢。这个溧阳城又不是一个很城高池深坚固的城池，咱要说守溧阳城，宇文化及如果派大兵把溧阳城团团围住，来回攻打，这溧阳城啊，也可以说指日可破呀。所以咱要是在这里，就等于让人家来了个瓮中捉鳖呀，鳖也得把咱们憋死。故此我认为不如啊，咱主动弃守溧阳城啊，把兵力全部集中到溧阳城西南10里远的溧阳仓。这溧阳仓地理位置比溧阳城要好得多呀，你别看两者相距10里地，10里地这个地理就截然不同啊。为什么军事家得研究地理啊？10里不通俗啊。为什么这离了10里地，老百姓的民俗都不一样呢？啊，这10里地隔一条河，隔一座山，一山有4季，10里不通天呢。那你想想，气候不一样，民俗能一样吗？山北边还在那里穿棉袄呢，山南边就穿单衣了，山北边你种茶树就种不活，山南边郁郁葱葱，就搁一座山，这座山连10里地都没有，但是一下子把这气候就给你分开了。溧阳仓也一样啊，溧阳仓南临黄河呀，就这一道黄河，那溧阳仓啊就比溧阳城好守，就算宇文化及大军围困过来，那也只能围困三面啊，三面夹击跟四面夹击那截然不一样啊，麻袋露一口啊，利于防守啊。咱把溧阳城的军民、溧阳城的粮草、溧阳城的军械能运走的全运走，全运到溧阳仓，在溧阳仓建筑工事，进行固守，等待魏王的援军呢、啊。魏王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宇文化及打溧阳仓啊，肯定得发大军，援军已到里外夹击，咱们必破宇文化及呀、啊。徐茂公论私那叫三哥，尤俊达你是老六啊。论功，徐茂公那是右武侯大将军呢、啊。原来做过军事，除了跨马打仗，在马上功夫没办法跟尤俊达相比之外，那其他的军事素养都比尤俊达高啊。徐茂公说要退守，尤俊达呀就没有其他话说呀，确实也没有其他辙呀，把头一点，三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咱就这样弃守溧阳城，白白的把溧阳城让给宇文老贼们，那他也太便宜了。嗯，徐茂公说不能白白让给他，让他得到溧阳城跟得不到一样，甚至说呢这溧阳城还得牵制他。怎么这么讲呢？你要得做城池，里面什么都有，哎，你派兵镇守，这是你一个基地，你补充也好，哎，你在这里预防也好，都可以。那如果得一城池，就得一个空壳，里面老百姓也没有了，粮草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甚至房屋都塌了。你说这座城池你要不要？不要，弃之可惜，毕竟也是个城啊，毕竟有四面围墙啊，毕竟还有城门呢、啊，毕竟那也是一个封闭之地呀、啊。但你要说要吧，要你还得派兵镇守，他怎么着你也得派相应的兵马，所以一座死城啊就成为他的鸡肋了，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呀、啊。嗯，三哥，那您说咱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听我的。徐茂公立刻部署，一方面在东城墙南城墙上

还是布了一定的手足啊，当然兵力要比原来少得多得多呀，但是插的旗帜比原来多得多。离远了一看呢，上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啊多少兵在城楼之上，在那驻守城池呢，给这宇文化及造一个假象，其实啊偷偷的组织黎阳城中的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的由打黎阳西城门、黎阳南城门分批分队向着黎阳仓撤退呀、啊！不但是军卒啊，连着城中老百姓也告知了。徐茂公说得好啊，现在整座黎阳城我们不打算要了，宇文化及连皇上都敢杀，这要进入黎阳城一定会进行屠城的呀，在黎阳城中老百姓啊一个也活不了啊，要想活命跟随我们全都迁入黎阳仓，说我非得要在黎阳城待着，对不起，我们呢要火烧黎阳城，把黎阳城化为灰烬，实行闭关倾城战略。什么叫闭关倾城啊？过去是闭关倾野，就是把城之外老百姓啊全迁进城中啊，然后把这城一紧闭，你敌军过来，你想打城一时半会打不了，你想找老百姓要粮食你找不着，野外老百姓全迁入城中了，这叫闭关清野。可徐茂公这一次不但是清了野了，黎阳城外老百姓各村各镇各店各乡全都迁入黎阳，然后再游打黎阳，包括黎阳城中其他老百姓一起全迁进黎阳仓。黎阳仓那里啊有一座仓城，咱说了这仓城比黎阳城防守还严，城高池深，为什么呢？那是重点呀，那里有粮食，所以徐茂公来了个闭关倾城。老百姓舍不得自己房子怎么办呢？徐茂公承诺等这一仗打赢了，家家户户自有赔偿，回头啊咱还迁回黎阳城。当然了，那个时候可能黎阳城中已然没有你家了，没你家没关系，在你家原址给你们复建，连盖房子的工人你们都不用找，我派士卒帮忙给大家重建家园呢，现在要以国家战事为重，所以我迁进黎阳仓。说有那些觉悟低的没有？有，您记住，任何时代都有那觉悟低的。一说某国跟某国这关系不好了，某国说了，你都别到那国去旅游了啊，到那国旅游干嘛？咱们呢，先憋憋他们。你看吧，准有人呢非得去旅游，哎，一采访还说呢，旅游是我的自由。这种人就是没有大局观呢。两国快开战了，你还讲什么自由啊？在这个时候，一切以国家利益至上啊。哪年代呀？那都有觉悟低的，当时也有啊，也有那几家那钉子户，我就是不挪。哎，宇文化及他爱来爱来吧。来了，反正我们觉得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言下之意，大不了来了我投降他们呢，谁人当政也得有老百姓啊，没老百姓他吃谁的喝谁的去啊、哎？我觉得宇文化及不会祸祸我们的，我们不搬。有那些不搬的，这些人呢，如果落在那心慈面软的那官员手里啊，苦口婆心劝劝你不听，最后没办法，那你们自寻死路，你们呢就在这待着吧，我们走了，那有些官员呢就拿他们没辙。但问题是遇到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他领军的呀，那是大法家大兵家呀，一听什么还有胆敢不挪的，这叫什么呀？这叫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啊，不跟西魏国在个阵线上，那你就等于跟西魏国对立面站在一条战线上啊，就等于你是宇文化及之人呢、啊、给这些人下最后通牒，让他们赶紧的随军队撤进黎阳汤，如若不然，我要强制执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对你们这种人还客气什么呀？派兵卒给我拽，给我推，甚至说给我打，打也得打进黎阳汤啊！说真的，这种方式他们都不去，那讲不了说不清，就地正法，杀一儆百。那徐茂公杀伐果决呀，你这个时候再讲这道理吧，再讲什么东西吧，一点用都没有，词不带兵啊。虽然你现在不是兵，但是你不按照我的军事部署，不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我哪知道回头你会不会倒卖黎阳城啊。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结果眼一瞪，哎，就这几个钉子户一看，我的天哪，再不走啊，再不走这刀就架脖子上了。哎，我走走，我们早就想走走走走走，这不见骨头吗？总之啊，黎阳城中军民全都悄悄的撤进了黎阳仓城啊，这黎阳城几乎成为了空城一座呀。接着呀，徐茂公就让那工兵在黎阳城中啊进行改造，设立了好多的机关消闲埋伏。当然这些消闲埋伏啊都是简单的，没像同期镇长石镇那么复杂，设点陷坑啊，弄个套索呀，把这房子呀设计成一个大陷阱啊，基础那就是未来如果黎阳城一旦着火，火势一起来，这些机关即便是没人踩没人扒，他们也能够发动啊。当然发动了，如果没有人，他们就算白发动了，如果碰上敌军，敌军就倒霉了。总之啊，就在这黎阳城中啊设置了好多的机关呢、啊、最多的那就设这些引火之物啊，尤其在帅崖呀，徐茂公早算好了，这地方是黎阳城核心呢、啊、一旦宇文化及将卒杀进黎阳城，那肯定会直扑帅崖的，到这里来捉拿我，捉拿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而且必定是领兵带队的头目过来，谁不想抢头功啊？既然你们要来呀，我就得好好的欢迎欢迎你们。所以徐茂公啊，就在帅崖四周以及这帅厅门前这一个大空地上挖了好多坑好多沟啊，里面埋伏好了硫磺焰硝，又培起了好多稻草骨堆，你看着像稻草啊，其实啊里面也布满了硫磺焰硝啊，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铺一层稻草撒一层硫磺，而且在里头还弄上了好多的麻雷子，虽然当时的麻雷子没现在麻雷子威力大，但那玩意也能往外崩啊，又撒上了一些破布啊羽毛啊，凡是易燃物品全在这上面撒好了，上面扇好了扇布，四个角拿绳子全绷到地上，拿橛子歇地上的，每一个骨朵里头就设置了一个小机关，在这骨朵前呢有一块薄木片，这木片埋在浮土之下，表面看不出来，薄木片底下就是一个启动机关的按钮，其实不是按钮了，踩钮，拿脚那么一踩，机关马上开动。这个机关呢是特别小的一个机关，一踩砰，就会有打骨堆里头射出十数根绳子，其实不是绳子，都是药碾子，
为什么往外设药碾子呢？徐茂公算准了呀，我们这座城啊，开始还得跟宇文化及假装抵抗啊，一来呢给我们撤退赢得足够时间，二一来呢让宇文化及也着急着急，三一来给宇文化及造成黎阳城中有无数军兵，我跟尤俊达还在黎阳城中的这个错觉，守那么两三天，我就会在某一天的晚上让守城士卒赶紧下来，让宇文化及攻城的兵把这黎阳城门给撞开，他们冲进黎阳城啊！进入黎阳城之后，肯定有将军带着他们就闯入黎阳的帅衙，到这里转一圈找不到我们，我们早撤离了，他们就得到帅厅的外面呢。一看这么多孤堆，他们一定会好奇，谁在帅厅外面空地上弄那么多孤堆呢？又是深更半夜的，看不清楚，他们必然会举着引火之物到这孤堆前去查看到底是何物，只要往前一凑，必然得踩中那个木板，一踩木板机关就开了，机关一开射出十数条碾子来，这药碾子往外一射，那准得有那么一两条射到他们举的火把之上，或者说呢射到他们提的灯笼之上，这灯笼啊它一定不是拎在底下的，一定得提在上头，他得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灯下亮嘛。所以设计的这几个药碾子往外这么一打，足够能够冲破灯笼那纸，也能够招到灯笼那火苗子，只要一见火苗子，这药碾子就点燃了，一点燃这孤堆啊就得爆炸，里面有麻雷子嘛，这往外一崩，连稻草带鸟毛带那破布顿时就得啊焚烧起来，里面有那硫磺焰硝呢，有引火之物啊，这一个孤堆就成一座大蜡了，下面有沟啊，沟里头还有药碾子呢，只要点着一个孤堆，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瞬间整座帅厅门前空地就得变成一片火海呀！只要这边一点了火，等于啊就给埋伏在黎阳城中四面八方我们的人给他们一个信号了，这些人就纷纷的往天上放信号弹，就是号炮啊，这号炮一响等于提醒整座黎阳城中潜伏的我们魏军就一起点火下手啊，他们你点东我点西，顿时这黎阳城就成为一座火城了，他们趁此机会赶紧撤退，当然了还有一定的敢死队埋伏在老百姓家中，在那里啊还有一些简陋的投石机，还有一些灌着鱼油的瓶瓶罐罐，只要听到外面有宇文化及兵卒脚步声音，点着了往外扔或者直接往外砸，反正外面也着火了，就得再烧他们一下子，你们这些勇士啊如果走不了那就跟他们拼了，也算为国捐躯呀。那有的是勇士愿意做这成人之事，就这么着徐茂公定下了火烧黎阳城的计划呀。宇文化及的军队果然上当了，冲进黎阳城给烧成灶王爷了，损伤惨重了。后来宇文化及军卒都不敢往里进了，就任凭着黎阳城中大火燃烧啊，一直烧到第二天午后，这里头火势啊渐渐的没那么大了，宇文化及这才派特种部队啊，那年代也有，给我进城查看，看看还有没有魏军。等派人进城这么一转悠啊，一个人影也没了，魏军老百姓全没了，就剩下一些断壁残垣还在那冒着烟呢。哎呀，快救火，占领黎阳城！
这时

0: 知道占领黎阳城了，这大军这才开进黎阳城中啊。一看呢，哎呦，哪还有完整的建筑物了，全城黑炭了，全城焦土了。这些当兵的忙里忙活，还救了半天火。等袁化及进城这么一瞅啊，嘿嘿，把这老贼给气的呀。徐茂公啊，徐茂公，真有你的呀，给我这么一座黎阳城，我要他何用？徐茂公何在？据探子说，徐茂公啊，把黎阳城中军民全迁入黎阳仓了。哎呀，好啊，徐茂公，你跑黎阳仓了。好，我正要打黎阳仓夺粮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跳。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3: 我们的祖国拥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拥有纵横10000里的地理空间。在这悠久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里，我们中国曾经有过很多的名称。如果大概分类一下子，那么第一类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国号，这从夏商周一直到大明大清。第二类是中国的自称，比方说中国、华夏、九州这一类。第三类呢是外国人对我们的称呼，比方说 China、 Series。 那么我们讨论的主题呢是中国名称中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也就是中国的自称和中国的他称。那么说起中国的自称，首先映入我们脑海中间的当然就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呢？我们不妨先听一首流传甚广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大中国》。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有一些跟我们讨论的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大中国》的歌词是这样唱的：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和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啊，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了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好，这是大中国的歌词。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歌词中间说到的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青藏高原，那是地理的中国。万里长城、风吹雨打，那是历史的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当然就是民族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歌词里面说到，是我们好大的家，是我们终身伴随、永远祝福的家，而这个家的名字就叫中国。那么今天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国号的正式简称，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普通到我们都不太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个名词，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我们反而不去计较这个名词背后到底是什么。那么在历史上曾相

山州一直到大元、大明、大清，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叫中国。也就是说呢，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且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之前，中国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正式的名称。然而尽管中国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称，但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使用广泛，影响深远，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名称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名字，还是应该做一些系统的了解吧。下面就让我为中国人说中国。那么为中国人说中国，我们

宝鸡县的贾村，因为饥荒，从宁夏固原回到宝鸡老家的村民叫陈堆。那么这他租住的东隔壁陈官善家的后院，看见院子后面雨后坍塌的土崖上闪着亮光。那么好奇之中呢，陈堆就拿了一块木板当梯子，和他的妻子张桂芳一起爬到了那个闪着亮光的地方，然后用手和小镢头来刨刨这个黄土堆，结果就刨出了一个铜器。那么第二年，陈堆、张桂芳夫妇返回了固原，张桂芳的老家固原。那么临走的时候呢，把这件铜器交给了陈堆的哥哥陈胡来保管。到了1965年，也就是两年以后，因为生活困难，那么陈胡就背着这件铜器到了宝鸡，把铜器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块钱。那么陈胡用这30块钱买了一斗高粱，背回了贾村。好，这是一个故事。1965年，把铜器卖掉了。也是在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童泰范在市区的玉泉废品收购站偶然看到了这件铜器，感觉应该比较珍贵，于是呢就回去向馆长吴尊坤做了汇报。那么吴尊坤随即派保管部的主任王永官前去查看，王永官也断定这是件珍贵物，于是就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块钱又把这件铜器买回了博物馆。那么经过考古人员的确认，那么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高约39厘米，口径呢28.6厘米，重约大概14.6公斤。这似乎还没什么，就是发现一件铜器吗？陕西那边铜器很多的呀。更重要的发现在下面。到了1975年，国家文物局征调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要出国办展览。那么这件失而复得的铜器，因为它的造型的漂亮，因为它纹饰的精美而被选中送到了北京。那么当时负责展览筹备工作的上海博物馆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在清除这件铜器上面的锈的时候，在这件铜器内胆的底部发现了一篇一共12行122个字的铭文。这122个的铭文涉及到了周初的两桩大事，一桩大事是周武王灭商，另外一桩事情呢是武王成王相继营造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这件铜器的作器的贵族名和，所以马成元先生呢就把这件铜器命名为和尊，并且赞誉和尊堪称是镇国之宝。注意啊，不是镇馆之宝，而是镇国之宝。为什么说和尊是镇国之宝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件制作于公元前1038年的和尊的铭文当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说为王出千宅于陈州，武王既克大邑山，则停告于天曰：“与其。”

宅兹中国，自知异名。这道铭文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周成王开始在陈州营造都城，然后就回想到武王当初在灭亡商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祭天，并且说我将居住在这个中国，就以中国这个地方为中心来治理天下四方的人民。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于是我们知道了，周武王灭商以后，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在位的这个期间，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换言之，中国名称到今天它的存在的时间已经将近3100年了。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最响亮的名字。而因为何尊，我们才知道了中国这个名称确建于3000多年前的西周的初年。2002年，国家文物局将何尊列入了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的目录。的确啊，这是一件伤不起更丢不得的超级宝贝。我们国家最用的多的称呼是中国，那中国什么时候发现的呢？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因为这一件1963年啊，偶然出土的，偶然被发现的何尊啊，明确下来了中国名称的出现距今大约3100年。那么何尊这件超级宝贝的惊世大发现，也为我们解说中国名称的最早含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中国。我们从这件何尊的铭文上面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认识。首先我们从文字上来看，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中国名称的最早写法。我们看看何尊的铭文上中国二字的写法，那么中像一面旗帜，国写成我们今天读作或者的或的那个字。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先来说中，按照著名古文字学家于行武先生的考证，在殷山甲骨文以及商周经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左或者向右飘。那么这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流的有飘带的旗子的象形，对吧？这很清楚吗？是一个旗子的象形。也就是说，中字在造字之初本来是一个带有飘带的旗子的象形。那么为什么造这么一个形状的字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通信是不方便的，那么首领啊或者大哥、有事情呢，想找兄弟们，想找部下来，怎么找呢？就在高处竖起一面大旗。人们看到大旗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围绕在旗子的周围，然后再听从首领，听从大哥发布命令。于是呢，作为旗帜的中，就引申出了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哎，旗子插在中间吗？首领在旗子下面吗？周围的部众围绕在他的周围，所以旗子因为它在中间，所以引申出地理概念的中间的中。再一步引申，引申出了文化概念的合适的中。啊，比如我们今天荷兰人还讲中嘛，它就是合适的意思。这也就是清朝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什么是中？中者，别于外之词也。啊，中是和外区别的，别于偏之词也，是和周边相区别的。啊，一合宜之词也，合宜之词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很合适的意思。好，这是中这个字，地理概念的中，文化概念的时宜啊，是这个意思。看，我们叫中国，这中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好，我们再来看更加复杂一点的国。现在我们这种写法的国字，一个框框里面一个玉，是古代40多种写法中的一种。大概因为国太重要了，所以古代通过改变国字的写法表达自我权威的帝王很多。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武曌，也就我们习惯所称的武则天，他最初拟定的国字的新字是在这个方框框里面啊加上一个武，就他的姓，代表武曌居中治国。但后来有人跟武则天说，跟武曌说，你这不是把你自己给围困起来了吗？啊，这就像一个囚犯的囚一样。于是武曌呢就再改为这个框框中间加八方，这个意思很清楚嘛，国嘛代表四方的土地嘛，四面八方的土地。嗯，再比方说还一个喜欢造字的，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改定的国字是什么？

么字呢？一个宽宽，里面加上一个大碗的碗。啊，所以这个洪秀全实际上是有这种封建帝王的思想的啊，因为他自称天王嘛，所以他的国是一个宽宽里面一个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陶明海深入包联企业走访调研。省关工委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盛夏寻凉入林海，路院清风引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兵、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

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蝇滩蚁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睿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代关键，紧扣大思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睿、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商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

0: 在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很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三级包保管护体系，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3: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0: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累计接待研学考察团240余批次，4700余人次。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副经理李佩征。
4: 秦书记事事冲锋在前，处处为民着想，护生态他以身作则，谋发展他带头攻坚，跟着他干事创业，我们有方向、有干劲儿、有盼头。
0: 21载林海坚守，初心如磐，笃行致远。秦瑞亮以党员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生态富民使命，用初心与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林区人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播送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

0: 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三伏贴深受大家的喜爱，不少人觉得贴上有病治病，没病防病，还有很多家长也带着孩子去医院贴三伏贴。那孩子真的有必要贴三伏贴吗？
3: 大家在这边都在贴三伏贴，咱就过来贴一下，看看能不能祛湿祛寒。
4: 这个孩子呢，他是因为清嗓子，嗓子不舒服过来想要贴服，但是经过这种辩证的他的症状，他这个孩子是不适合贴服的。
5: 我们今天吧领孩子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就是晚上不好好睡觉，晚上睡觉呢来回折腾，完了之后还有口臭。我说看大家都在贴三伏贴，如果就是对他这个症状有帮助呢，我们准备给他贴个三伏贴。
4: 孩子目前的情况呢不适合三伏贴。
6: 记者在医院儿科走访时，发现不少家长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过来准备贴三伏贴，却被医生告知孩子并不适合贴。那孩子到底有没有必要贴三伏贴呢？
4: 孩子是可以贴三伏贴的。像儿科的话，主要针对哮喘的、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啊，像慢性咽炎、慢性鼻炎、腺样体肥大等呼吸系统这些疾病的，那么这种孩子贴服就比较合适。那么还有一些孩子，那么他即使他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那么他如果是他现在正在发作期，或者是有这种痰黄啊、鼻涕也黄、有实症、有热症的时候是不适合贴的。因为我们贴服的药物，它往往都是一些辛温的这些的药物，它会使这个热症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些孩子是不适合贴的。
6: 如果孩子正在疾病发作期，或者是有口臭、舌质红、舌苔厚、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等内热症状，有积食现象的，需要等症状都缓解以后才能贴敷，否则会加重病情。而一些虚症寒症体质的孩子贴三伏贴效果比较好。
4: 寒症的就是像吃点冰凉的东西容易出现腹泻、呕吐啊这些的情况，哎，孩子比较适合。还有一种呢，适合于虚症，包括肺气虚啊、脾气虚、肾气虚的孩子都可以。那么肺气虚的孩子呢，主要表现为平常出汗多啊，经常爱感冒啊。脾气虚的孩子呢，表现为平常的食欲比较差啊。还有一些尿床的孩子、遗尿的孩子，他也表现为肾和膀胱虚寒为主啊。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手脚发凉啊，又是感觉到背部发凉，那是最典型的啊。这种的孩子就比较适合贴三伏贴。
6: 专家提示，如果您的孩子十分健康，没有任何不适症状，是不需要贴三伏贴的。如果孩子的皮肤比较敏感，也要慎重贴敷，以防出现皮肤破溃现象。一岁以下的孩子皮肤娇嫩，也不建议贴三伏贴。
2: 这三伏贴啊，虽然对于儿童哮喘、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但是三伏贴多是采用一些温热补益的药物，对于平常容易积食、有内热的孩子，或者是皮肤易过敏的孩子，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家长呢，千万不要从网上购买三伏贴，在家自行给孩子贴，最好呢，还是先咨询医生，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是否贴敷。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少了玩心呢？中国老人即便有玩心，也玩得很拘束，无非是聊天、下棋、打牌、锻炼。其实玩是寻找自信和快乐的过程，老人要多去玩玩，玩的方式有很多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老人可以如何玩吧。首先从家开始玩，自己可以制作挂饰靠垫，养花养草，粉刷墙壁，不仅可美化居室，对手脑也是很好的锻炼。第二，手眼脑都得动，

如报纸上找不同、走迷宫等游戏，记账、打字、写博客等方式能练脑，木制琴、小鼓击打玩具可有效刺激老人的反射神经。第三，要有一群投缘的玩伴，有些老人玩花玩鸟却很少与人交往，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老人比年轻人更需要朋友，如果喜欢自助游，可以约上些朋友到冬暖夏凉的城市住上一两个月。最后，大胆尝试新鲜事物，老人千万别把玩儿变成一种负担。尝试新鲜事物不仅开阔视野，还能开辟一番新的生活空间。在安全的前提下，健步走、自驾游等都是很好的方式。老人要想生活的幸福，就不能脱离玩儿这个词，因为只要有玩儿心，生活就不会没有乐趣，那么老人的身体就会很健康的。

旅游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旅游了，而且很多的老人愿意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以省去安排行程住宿的种种麻烦。但是老人必须要知道的，在参加团队旅游过程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出行前你应该询问旅行社是否已经为你办理了旅游意外保险。保险的内容主要有人身安全、疾病治疗支出的医药费，以及你所携带行李物品丢失、损坏、被盗等。其次，在出行前你还应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明确对方应该向你提供的服务质量标准。如果旅行社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合同，就应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在旅游过程中，如果导游不按合同规定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减少或变更参观项目、擅自增加用餐、娱乐、医疗保健项目、增加购物次数、擅自安排你到非旅游部门指定商店中购买了伪劣商品，你都有权要求旅行社按规定给予赔偿。当导游向你索要小费时，你可向旅游质量管理监督机构举报。

人们今天常用姜太公钓鱼的典故来描述身怀绝技、胸有成竹的人，以为他们都是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天命和机会。殊不知，大多数的机会都是自己努力创造的结果。在遇到文王之前，姜子牙也经历过他的至暗时刻。有一段时间啊，他甚至不得不靠接受朋友的资助才能维生。

的这位朋友坚信他的才华和能力。这一次啊，他的朋友又拿出了朝歌城南面的铺面，帮他开了一个命馆。所谓的命馆，就是专门给人算命、提供咨询的机构。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这样的店铺大概就相当于提供职业咨询外加心理辅导的一种专业机构。这一天啊，铺面收拾整齐，江上信心满满，他就在门上挂了一副对联，右边是只言玄妙一团理，左边是不说寻常半句虚。但是开张四五个月，愣是没有一个客户。这一天，姜子牙的命馆终于迎来了一位樵夫。这个樵夫啊，姓刘名钱，颇能识文断字。进得门来，他就问姜尚：你口气这么大，可有什么真本事吗？给我算算，算得准呢，我给你20文，若是算得不准，你可得吃我一顿老拳，以后也就别在这城中开店了。姜子牙一看，这是遇到找茬的了呀，于是就应对道：好，但是你得按我说的做。于是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走，轻浮120文，四个点心，2碗酒。这个轻浮是什么呢？本来是指一种小虫子啊，但是后来呢，文人经常拿它来指代铜钱、流钱。按他说的，出得门来啊，一直往南走，就刚好遇到一户人家在办婚礼。那么这户人家呢，不光以120文的高价买了他的柴火，而且因为这天高兴，家里有喜事儿，还专门赠给了他酒和点心作为答谢。樵夫刘钱看到主人家送上的这个点心和酒啊，就往姜子牙的命馆飞奔而去，一路上兴奋地大喊：朝歌城出神仙啦！他的喊声啊，惊动了街上的人群，实实在在地给姜子牙打了活广告。从此以后啊，姜子牙就成了朝歌城里人人称道的活神仙，后来还因此获得了被商王召见的机会。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一场由姜子牙自己策划的营销事件。作为在朝歌城穷得叮当响的算命先生，他肯定事先知道周围谁家今天有喜事儿。遇到这种场合啊，无论如何都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啊，他对于周围人家的口碑德行也有所了解。大喜的日子，刚好又遇到了送上门的好柴火，多赏20文的酒钱，再以点心酒水招待，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但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理之中以一种水到渠成的方式呈现在刘钱面前的时候，姜子牙的未卜先知就成了一种奇迹。在《封神演义》中，作者百般铺垫的其实并不是姜子牙的法术和神力，而是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坚持和坚守。仔细推敲的话，能够观察细节，洞悉人性，理解世事，就是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这就是姜子牙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他能够主持封神大业、协调能力超群的各路神仙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所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1: 拉动位，听到他有咔嘣的一声，然后就飞了。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

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冰、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营滩蚁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王思瑞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代关键，紧扣大思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瑞、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商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

0: 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这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很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0: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三级包保管护体系，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3: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0: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累计接待研学考察团240余批次，4700余人次。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副经理李佩征。
4: 秦书记事事冲锋在前，处处为民着想，护生态他以身作则，谋发展他带头攻坚，跟着他干事创业，我们有方向、有干劲儿、有盼头。
0: 21载林海坚守，初心如磐，笃行致远。秦瑞亮以党员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生态富民使命，用初心与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林区人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播送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

0: 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心理按摩促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往往决定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老年人要怎样学会自我心理按摩呢？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心理按摩的方法。一、读书。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二、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听听歌曲不仅可以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以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三、微笑。笑是心理健康的润滑剂，有利于驱走烦恼，消除心理疲劳，因此在心情焦虑时，不妨来点幽默，捧点笑料，一笑解千愁。四、赏花。赏花是用心灵的窗户进行心理按摩的好方法，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

老人上了年纪可多照镜子。上了年纪对老人来说，没事应该多照镜子，不仅能够增强自信，还能及时察觉五官和全身的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照心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老人常照镜子能够使自己充满信心，从而告别负面情绪。老人可每天笔直站在镜子前，修饰下外表，对自己微笑，注意要抬头挺胸，然后深呼吸三四次，让积极向上的感觉传递到全身。这种良好的心态十分有助于老年健康。照面部，一般情况下，健康人的肤色应是红润而有光泽的，肤色晦暗提示气血运行不畅，有微循环障碍，面色苍白则有可能是突然受惊，心、肾、肠胃有问题，或血压突然下降。萎黄是贫血的典型信号，脸发青发黑则标志着肝胆肾功能障碍。照舌头，仔细观察舌苔，正常情况下舌苔应是淡淡的薄白，是湿润的，不滑不燥，没有舌苔说明消化吸收功能虚弱，要通过食疗补足气血。舌苔发白是体内有寒，要少吃寒凉的水果蔬菜，多吃温补食物。

仙之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属曹国舅了。这个从称呼中就能看出来，身为国舅爷的他是毫无争议的皇亲国戚。我们前面说了，在神话故事中，一个人想要修成神仙，首先得看破世间的功名利禄。那这位地位显赫的国舅爷是怎么做到的呢？相传曹国舅名叫曹毅，出生于北宋仁宗年间的真定灵寿。他的爷爷曹彬是宋朝灭后蜀平南唐的开国名将，姐姐是当朝皇帝宋仁宗之妻，历史上有名的深明大义的曹皇后。曹毅自然担得起曹国舅这个名头。话说这个曹皇后其实有两个弟弟，年长的一个呢是曹国舅曹毅，小的叫曹馥。虽然这两个人是兄弟，性格却大相径庭。曹国舅天生纯善，性格温和，风度翩翩，喜欢诗词和音乐，擅长下棋和射箭。而他的弟弟十分顽劣，仗着家族势力，经常干出欺男霸女、强取豪夺的勾当，还总是仗着自己皇室宗亲的身份免去了法律的惩罚。曹国舅对这个弟弟非常不满，几经劝导始终无济于事。虽然弟弟暂时逃过了民法典刑，但天道轮回，长此以往难保不会惹出祸事。他索性啊，散尽自己所有的财物去接济贫乏的百姓，随后辞别亲友，归隐山林，一心修道，修心炼性。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少年时啊就一心向道，虽然出身于权贵之家，但总想着脱离世俗。某天他上书皇帝，希望可以让自己离家修行，皇帝阻拦数次都没有结果，于是呢就赐给他随从和马匹。没想到曹国舅又拒绝了，无奈之下，皇帝只好送了他一块金牌，上书八个大字：国舅到处如朕亲行。曹国舅从此啊云游四方，身上并不带金银，只靠每天手持的诏礼化缘度日。某一天他来到了黄河边，想要渡河却没有桥，只能请求河边的船夫渡他过去，然而他却没有钱付给船夫。曹国舅翻遍盘缠，只有皇帝御赐的金牌还算值钱，于是随手就把金牌送给了船夫充当船资。船夫看到上面的字后，立马跪下高呼万岁。此时岸上刚好有一个道长，见状大声说道：既是修道之人，怎能如此仗势欺人？曹国舅听到之后连忙躬身一拜，说弟子不敢，随即把金牌扔到了水里。据说岸上的道长正是李洞宾，见到曹国舅有此举动，便把他叫上岸，对他进行点化，这才是曹国舅位列仙班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永乐宫壁画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中看到。与永乐宫的壁画一样，在早期的砖雕和原名的杂剧中，曹国舅往往手持诏礼，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而并不是后世那个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手持阴阳板的形象。在元代吟咏八仙的散曲中，曹国舅被称为玉堂金马一朝臣，翻坐昆仑顶上人，腰间不挂黄金印，闲随着吕洞宾临泉下养性修真。从流传至今的壁画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脱下官服、放弃金印的国舅爷。而这座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他所追求的道究竟是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

0: 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十集。
8: 苍天啊，苍天啊，你夺取我的挚爱，莫非就是为了惩罚我，为了功名而丢弃的人性吗？你将我置入尽无性情的洪荒大野，难道就是为了审判我，只为君王不问苍生的罪过吗？审判我吧，惩罚我吧，可是苍天啊，你为何迁怒于无辜的阿光？你为何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吧，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吧，我愿用余生救赎自己的罪过，用流落五湖目睹民众之哭泣。我已明白关注苍生疾苦，帮助黎民百姓安定，才是我今生的使命，也唯有如此能救赎我流浪哭泣的灵魂。
1: 一时早已轻轻走来，他靠在厅堂门首，默默地注视着范蠡。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却知道月光下的范蠡心情激荡，正在经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也知道对此时的范蠡，任何劝解都无济于事，他必须靠自己去疏解深藏心中的悲哀。一时相信范蠡定能凭借他超强的意志得到救赎。江印又急又气病倒在客栈，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霍管家说，
9: 生死之事看样子没指望了，待我稍好些，我们还是要早些回楚国去，看看请舅老爷出面打点一下，是否能将三夫人要回来。
1: 话音刚落，方南送来药方说，
10: 江掌柜柜体可好些？我家大哥十分挂念江掌柜的安康，特意让我送来这个药方，或许服下就能康复了。江印既感动又愧疚，正要吃力地爬起身来。

0: 这鄙人没有小样就烦劳了主公，真是令鄙人不安。我
1: 方南见状急忙扶江印躺下。哎，江掌柜，不客气不客气，请静心养病，方南就不多打搅了。说着他已退出门外。霍管家见此也客气地送出门来。江印、霍管家与范蠡一家都在为惹儿的失踪而着急，唯独江牧却以为他砸在手里的生丝比惹儿重要的多。他除了侍奉病倒的父亲，就是急于处理那批生丝。那天他侍候着父亲吃过药后，急急忙忙回到商号，叫来阿虎说，
2: 你到陶朱公商号去一下，面色要和悦，说话要客气，就说我说的，为了两家的交情，看在多年生意上合作的份上，他们能不能以每担70刀币的价格收回生丝。若能如此，陶朱公商号不但能保本，加上前面赚的也还利润不薄，当然也帮了我们的大忙。
1: 阿虎领命而去，范蠡与一时都不在商铺，方南满腹心思，哪有心思谈生意。一听阿虎转告的江牧的意思，他更加不耐烦地说，
2: 转告你掌柜，少于半价其余免谈。
1: 阿虎回去学说后，江牧气得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说，
2: 看你神气，别忘了商场如战场，今日你赢了，看我来日怎么收拾你。
1: 楚王爱乐，这在诸侯之间早已传为佳话。楚王宫不仅收集了当时最齐备的乐器，也网罗了一大批有名乐师，楚王宫的乐师更堪称当时诸侯之首。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楚王宫的一间乐室中，几名乐师正在调试音调。令尹陪侍楚王走进屋来，乐师们即刻各就各位，恭候王命。令尹见楚王面露微笑，立即上前邀宠说，
2: 主上，这是老臣从民间征集来的乐器和乐师。
1: 楚王点点头，令尹一挥手，
0: 起乐。
1: 顿时优美的音乐如同天籁之音，迂回起伏，满室悠扬，楚王陶醉其中。半晌，楚王睁开眼，遗憾地说，
0: 可惜呀，如此美妙的音乐，寡人却不能自享。
1: 令尹一旁劝解道，
2: 主上舍弃一套乐班，却能换来国家太平，何乐而不为。
1: 楚王感叹道，
0: 我大楚在诸侯各国中早已立于霸主之位，可恨受无重创，元气未复，才不得不讨好秦国呀。
1: 令尹颔首说，
2: 秦国偏安一隅，从前没人在意，如今他已日渐强盛，必要虎视中原，晋国是阻挡他进入中原的头道屏障，如此只要秦晋站起，秦国即为我楚国牵制晋国这个宿敌，主上趁此机会结交秦国，为重整国力换来了时间，不失为英明之举呀。
1: 楚王点头道，
0: 令尹为楚国昌盛可谓鞠躬尽瘁啊，大不像齐鲁公族那样目无君主，擅自专权。
1: 令尹肃然躬身于前，
2: 臣愿为主上赴汤蹈火。
1: 楚王拍拍身旁的垫子，赐他坐下。令尹坐下后说道，
2: 如今乐器和乐师都备好了，倘若没有上好的乐女相配，可就枉费了老臣一片苦心啊。
0: 那个乐女还在绝食？
2: 昨日进食了，但身体却未复原。
1: 楚王皱起眉来，
0: 我楚地广人多，难道就寻不到一个合适的乐女，非要等那个绝食的乐女吗？

0: 令尹连忙屈下身来。老臣寻了不下千人，确实没找到一个满意的乐女。
1: 你确信这个乐女就行？
0: 这个乐女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韵律，出来那日将她一人关入琴室，无聊之时她随意弹了几首曲子，隔壁的乐师们听了都说此女悟出了琴魂。楚王眼睛一亮，
1: 果有此事。
0: 令尹看了楚王一眼，略有所思，他连忙朝乐师们挥手，即刻音乐徐徐响起，如和煦春风拂面沁心。天刚蒙蒙亮，范蠡一家就起床了。男人们分头去忙自己的事，邹屠氏赶去厨房做早餐，盈盈闲不住，她收拾着男人们头天晚上换下来的衣服。惠游见盈盈抱着一堆衣服，连忙过去想帮她，哪知盈盈见他走来，吓得扔下衣服慌忙躲避。惠游捡起地上的衣服，愣愣地站在院子里发呆。子豪比每天起得都早，他见了惠游伸个懒腰，亲热又神秘地说，
2: 惠游姐姐，你猜我昨晚梦见了什么？
0: 这打乱了惠游的疑惑，他笑道，
3: 你梦见……
0: 他故意说猜不着。子豪道，
2: 我梦见你带我去掏鸟窝了。
0: 惠游听了心里顿时热乎起来，说道，
3: 子豪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去。
0: 子豪这下可高兴了，连忙嚷着，
2: 姐姐给我做蛋羹吧，好久没吃姐姐做的蛋羹了。
0: 惠游高兴地答应着去了厨房。正在忙着做早餐的邹屠氏见了惠游，勉强一笑，说道，
3: 起这么早啊？
0: 惠游笑着道，
3: 二嫂日日都起这么早，辛苦了。
0: 为家里人忙碌，辛苦也高兴。邹屠氏手中不停地忙着活计，脸上却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安详与幸福。惠游脸上笑着，心中却觉悲苦，他感觉这个昔日离不开他的家，如今已经变得陌生，一切都无从插手。邹屠氏见他无所适从，便说，
3: 你去歇着吧，一会儿饭就好了。
0: 顿时惠游更感到了一种生分，他本来是以回家的心情回到这里的，如今却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于是强言说道，
3: 子豪想吃蛋羹，我给他做个蛋羹吧。
0: 邹屠氏为难了，
3: 这锅灶站着呢，我得赶紧把早饭做出来，男人们吃了要出门。
0: 他为难地看看惠游说，
3: 要不你中午再给他做吧。
0: 惠游见邹屠氏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只好讪讪地退出厨房。晨光未现，鸟雀啾啾，一时带着子豪在后院舞剑。范蠡一旁观看，心中赞许，
4: 这小子的剑术还真让一时调教出来了。
0: 他偶一转身，见惠游一副落寞的样子从厨房走出，便大声说，
4: 惠游，我们明日要搬到庄园那边去，一会儿吃过早饭，你带几个故宫过去收拾收拾，家里不缺个人关照，那些故宫不知东西该如何摆置。
0: 范蠡的一句家里人抚平了惠游心中多日的失落，他感激地看了范蠡一眼，愉悦地答应了。惠游见子豪剑术进步很多，不由自主地站在一旁喝彩，哪知子豪经不起夸，本想在惠游面前露一手，没想到一分钟却连出纰漏。站在一旁的一时严厉地盯了他一眼，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子豪吓得规规矩矩地练了起来，惠游连忙转身离去。子规正在房间翻看账本，盈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子规问，
4: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2: 那个惠游朝我走来了。
4: 他朝你走来，你就吓成这样啊？

0: 更紧张的道：“
1: 你们不是说他是杀手吗？”
0: 子规叹了一口气：“
2: 嗨，那都是以前的事儿，如今人家又没杀谁。”
0: 莹莹惊悚的道：“
1: 反正我怕他。”
0: 子规站起来，将他搂入怀中，安慰道：“
2: 嗯，别怕，其实慧友姐姐真的很好的，那些年她帮着母亲带着我和子豪，从不让别人欺负我们。洋洋，记住，不管她是个什么人，都是我姐姐，她是不会害我们的。”
0: 莹莹虽口中答应着子规，她探头朝门外看了几眼，还是不敢出去。子规站起身来，强拉着她走出门去。早饭后，几个男人来到陶朱公商号，范蠡说道：“
3: 前些日子我去鲁国和莱子国卖山货，顺便联系了几家商号，已与他们谈妥了生丝价格，那边大概能销200担，临淄齐银那里销100担，应该问题不大。”
0: 一时问：“
4: 边界都封锁了，能运出去吗？”
3: 回城时，我们为葛总兵烧上一些粮食，晚上他会派人送令牌来。
0: 一时看着范蠡说：“
4: 大哥总是将事情考虑得周周全全。”“
3: 未雨绸缪，才能旗开得胜嘛。”“
4: 这场生死战总该了了。”“
3: 是该了了，但咱们还是让一步吧，以60刀币一旦收回。”
0: 一时低头忙着活计，没有说话。范蠡拍了拍他的肩膀：“
3: 二弟啊，我知道你心中不快，咱们做的是正经生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一会儿我去客栈看看江毅，惹儿还在楚国，希望他能与我们同心救出惹儿。再说早点理清这些麻烦事，你也好抽身去一趟越国。”
0: 一时点头说：“
4: 是，阿坤遭遇不测，我得厚葬他，还得将时机安置好。”
0: 他们正说着，江济私行的阿虎走了进来，他苦着脸说：“
2: 两位掌柜，我们掌柜说老爷快不行了，他要送老爷回楚国，他答应你们万家收回生丝。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你们老爷。”
0: 惹儿经过几日绝食反抗仍无效果，他只能消沉的认命了。这两日吃了些东西，身子总算恢复了些。喜鹊扶着他起来走了几步，见他还是抑郁寡欢，便宽慰说：“
5: 姐姐吃了点东西，天脸色好多了，再将养几日身子便可复原了。”
0: 惹儿木然的道：“
1: 复原又能怎样？”
0: 他朝前走着，眼里没有一丝光彩。范蠡来到客栈时，江印躺在床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他一见到范蠡，喃喃自嘲说：“
6: 上将军来看手下败将来了。”
0: 说着他竟自顾苦笑几声。范蠡道：“
3: 不，这不是看笑话的时候，我们如今已在一条船上了。”
0: 江牧恨恨的道：“哼，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还说在一条船上。”江印大声咳嗽起来，范蠡过去给他把了把脉说：“
3: 江公是急火攻心呐，还是好好调养吧。”
0: 江印看着范蠡，灰心致腹的道：“
6: 我哪能不急呢？”“
3: 急也没有用啊，依我之见，咱们还是急事缓做。”
6: 主公你说哪件事能缓？
0: 范蠡笑了笑：“
3: 生死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吧。”
0: 江牧急问：“你想怎么办？半价还不满意？”范蠡沉缓的道：“
3: 投井落石之事，从来与陶朱公商号无缘，就60刀币一担全数收回吧。”
0: 江牧父子

0: 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江木直着双眼看着范蠡，竟然不知在说什么是好。范蠡站起来说，
1: 此事就这么定了。少掌柜，你吩咐伙计们直接将绳子搬到船上去即可。
0: 江木连忙答应着出去了。范蠡转对江印说，
1: 江公啊，惹儿的事咱们可得齐心协力呀。
0: 江印的精神顿时好了许多，他坐了起来。
2: 主公放心，我这就回楚国打听消息，已经确定就派人来知会主公。
0: 新搬入的朱公庄园一派喜气洋洋，范蠡家的每一个人都很兴奋。邹图氏说，
3: 哎呀，住了那么久的茅屋嫁进这宅子里来还浑身不自在呢。
0: 方南打趣的道，二嫂，你是怕屋子大了找不到二哥吧？一时笑而不语。子豪满庄园的跑来跑去，子规在院子里叫道，
4: 二叔，爹叫你呢。
0: 大家正高兴着，突然莹莹说她不舒服，惠游忙走过去扶她，她却慌着叫道，
5: 婶娘，婶娘。
0: 邹图氏连忙过去扶着她问，
3: 怎么了？是高兴坏了吧？婶娘送你回房歇息去。
0: 走了几步，邹图氏仿佛感觉到了什么，回头对惠游说，
3: 方南的衣裳破了，你去帮他补补吧。
0: 惠游看向方南，方南却看都不看他一眼，扭头就走。惠游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显得分外孤单。邹图氏将莹莹扶在床上，莹莹难受说，她除了头晕还恶心。邹图氏听了，忙去找朱公。惠游说范蠡与一时已经出去了。邹图氏只好打发下人驾着马车去请郎中。他等来等去不见郎中的影子，于是走出院子，站在门前焦急地等待着。马车终于载着郎中来了，邹图氏一见郎中就说，
3: 我家少奶奶一向好好的，方才不知为何忽然就生病了。
0: 老郎中说，
6: 夫人先不要着急，老朽这就去瞧瞧。
0: 盈盈蔫蔫的躺在床上，失去了往日的生气。老郎中与他很熟，以前爷爷在世时，盈盈经常去请他给爷爷看病。老郎中一来，盈盈心中安定了许多，他坐了起来，向老郎中问好。老郎中让他躺下，给他号脉。号完脉后，老郎中沉吟着笑了笑，
6: 哈哈哈，恭喜啊，少夫人有喜了。
0: 盈盈娇羞地用被子蒙住了脸。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8: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兵、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 全力推动案件事了，

0: 市心双界，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营滩遗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瑞、王思瑞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企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木材加工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环保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持续提升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配套项目建设，以专业化服务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筑企业要围绕城市更新试点，主动找市场干项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7月20号至24号，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一行三人到我市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委副书记、市关工委主任陈旭、副市长田宁、市关工委常务主任白波等参加相关活动。调研组听取市委、市关工委及森工集团关工委工作汇报，对全市关工委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党建代关键，紧扣大思政育人要求，夯实工作政治根基，立足立德树人，深挖本土红色与生态资源，擦亮育人品牌，建强五老队伍，凝聚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帮扶、两站两市建设，打造林都亮点和特色品牌。本台记者王思瑞、王庆满报道。7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会同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段志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发扬民主贯穿提名推荐、酝酿协商、投票选举全过程，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抓实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介绍、投票组织等关键环节，确保换届选举全程合法有序。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持续推进三级人大组织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晋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商海潮报道。盛夏，国内多地开启高温炙烤模式，而晋林区的金山鹿苑凭借舒适清凉的体感度，成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金山鹿苑森林植被繁茂浓密，形成天然生态隔热屏障，林间溪流潺潺，草木葱茏，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与城市燥热喧嚣不同，这里清风穿林，满目苍翠，即便正午时分，林间依旧凉风习习，体感舒适宜人。美丽的风景与舒适的气温吸引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大家在这清凉惬意唯美中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上海游客薛金辉。
1: 来到伊春之后呢，天气非常凉爽，20度上下，而且相对干燥一点。从南方比较潮湿的天气到伊春比较干燥凉爽的天气，还是很舒服的。而且在金山鹿苑呢，看到很多的梅花鹿，能够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这种投喂啊，这种亲近的感受还是特别难得的，所以推荐大家来到金山鹿苑来玩。
0: 河南游客蔡培芳。
2: 这里的空气也很清新，小鹿也

0: 友好，就是喂它食物它都很亲近人，草地也非常的绿，这次来游玩非常开心。
1: 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黄向刚报道。7月18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在乌翠区乌翠之下夜市街区开赛。比赛以跟着赛事进景区、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将青少年体育竞技与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深度融合，为乌翠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各展球技，气氛热烈，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不少游客在观赛之余纷纷拿起球拍上场体验，与小选手切磋交流。赛事期间，参与者每赢下一局即可当场获得奖品，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真正做到了体育惠民、全民共享。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体育赛事正成为乌翠区激活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的有力引擎。跟着赛事去旅游，将成为乌翠区一张亮丽而鲜活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21年扎根临海一线，初心护青绿，实干兴林场。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深耕基层，以党建赋能生态保护，带动产业增收，用坚守与担当绘就溪水林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先后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劳动模范等荣誉。清晨，秦瑞亮一如往常深入林场管护片区巡查督导、排查隐患、守护林木资源。依托创新的党建加生态联动机制，他搭建起3级包保管护体系，全覆盖压实8151公顷事业区管护责任。在森林防火关键期，他带头驻守一线卡口，设立党员先锋岗，严把入山关口，抓实宣传职守，助力林场分公司实现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同时，他带领党员职工常态化开展增绿护绿、环境整治行动，累计栽植绿化花卉1.2万余株，精细化养护绿地1.5万余平方米，林场分公司森林覆被率提升至84.36%，筑牢林区生态安全屏障。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林长秦瑞亮：
2: 身为林区的基层党员，守好绿水青山是我的初心使命，带着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是我的责任担当，我将始终扎根林海，脚踏实地走好生态振兴、富民兴林之路。
1: 秦瑞亮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溪水时的殷切嘱托，带头突破转型瓶颈，带领群众创新创业。他牵头打造党员创业示范基地，发展猴头菇种植、林下参、刺五加培育及冷水鱼养殖产业，盘活闲置民居，打造精品民宿，联动文旅资源对接引流客源，带动500余名职工转岗就业，稳定增收，打造出林区振兴溪水模式。同时，他深耕红绿融合党建，创新红加绿教育模式，打造特色研学基地。2025年累计接待研学考察团240余批次，4700余人次。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副经理李佩征：
3: 秦书记事事冲锋在前，处处为民着想，护生态他以身作则，谋发展他带头攻坚，跟着他干事创业，我们有方向、有干劲儿、有盼头。
1: 21载临海坚守，初心如盘，笃行致远。秦瑞亮以党员担当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生态富民使命，用初心与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林区人的责任与荣光。下面播送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9号，姓名祖小明，职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组织、干部、人才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主持市委组织部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3: 手术很成功，
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0000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0000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

0: 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兑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4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新

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

0: 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

0: 建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下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

0: 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5: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6: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9: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

0: 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季节交替容易感冒咳嗽，如果久咳不愈该怎么办呢？哀家小提示给您支招，萝卜猪肺止咳汤。具体做法是萝卜一个，猪肺一个，杏仁15克，加水一起煮1个小时，吃肉喝汤，适用于清热。

0: 痰，止咳平喘，治疗久咳不止，痰多气促。另外给您推荐糖水冲鸡蛋，补虚止咳，做法是白糖50克，鸡蛋一个，鲜姜适量。先将鸡蛋打入碗中搅匀，白糖加水半碗煮沸，趁热冲上鸡蛋搅和，再倒入已经搅好的姜汁儿调匀，每天早晚各服一次，适用于补虚损，治疗久咳不愈哦。
1: 消防通道被堵到底有多危险？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通道，从室内到地面的楼梯，小区内到外面公路的道路都属于消防通道。之所以专门设定消防通道，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一旦遇到紧急火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救火，最短时间内救命，最短时间内逃生。消防通道就是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火灾造成的伤亡如此之大，主要是基于火灾快速扩展和蔓延的特点。据实验测定，在无遮挡的情况下，火在猛烈燃烧时，烟气在水平方向的蔓延速度为每秒0.5米到3米，沿楼梯间或竖井管道垂直向上扩散的速度可达到每秒3米到4米。这意味着一场火从可控初期状态发展到不可控的旺盛燃烧阶段，仅需要3到5分钟，抢营的关键也正是这几分钟。而堵塞消防通道就意味了拖延了抢救时间，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以往案例看，从消防通道被堵到清空障碍物，再到消防车顺利进入，整个过程至少需要10分钟甚至半小时之久，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阶段。生活中，很多家门口的消防通道变成了杂货间，小区的消防通道变成了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大家都不以为然的同时，安全隐患正虎视眈眈。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不仅在于侵害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且还触犯了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在等待救援的生命面前，一丁一点的时间都不容浪费。只有更早发现火灾，救援力量更早一步到达，才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避免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法规，还消防通道畅通，一起给生命让行。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啸会带来巨大而惨重的灾难？南三陆町是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小港口。2011年3月11号，这个宁静的渔业港口消失了。灾难始于下午2点46分，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千米处发生里氏9.0级地震。在风云变幻的5分钟过后，大地终于停止了剧烈的晃动，但大海的汹涌才刚刚开始。一群人刚刚奔上抗灾指挥中心的楼顶，就看见海啸正扑过岸边5米高的防波堤，耳朵里都是巨浪所向披靡的呼啸声。木结构的房屋清脆的断裂，钢梁发出低沉的哀鸣，深灰色的大水铺天盖地地涌过来，吞没了楼顶、城镇、村庄、车站和机场，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长久以来，人们都知道海啸是可怕的自然灾害。海啸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巨大而惨重的灾难呢？海啸的源头是来自海洋深处，和海底火山喷发、海底滑坡或者地壳板块移动有关。而海底地震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就是海啸。如果地震以垂直的错动为主，就很可能造成海啸。因为在垂直错动的地震中，海底会出现大范围的上升或下降，这样的高度差一定会引起海水的剧烈运动，海水会从高处迅猛地灌进低处的坑里，由此引起海啸。地震使海水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沿着海面水平推进，形成巨大的波浪，也就是海啸。波浪的长度可达数百千米，高度可达10米甚至更高。这堵狂暴的水墙以喷气式客机的速度迅速推进，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几百千米到上千千米。在起源区域，波浪的高度通常不超过5米，靠近海岸时，因为水深减小，波浪可增高到10米甚至高达40多米，极其凶猛地扑向海岸。一般来说，高度在50厘米以下的海啸不会造成灾难性影响，高度在4到5米的海啸会造成较大的灾害。这些奔向岸边的水墙对沿海地带造成的巨大破坏，远远大于地震本身。

真假，好吧，那就少一点对话，你又沏了茶，已经习惯你一时的潇洒，等待的阳光还在种沙，说过的那些好听的话全都很浮夸。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小身材织就大网络，说说墨子号的那些事儿。2016年8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它被命名为墨子号，其灵感来源于我国古代科学家墨子，以此来纪念他在早期物理光学方面的成就。墨子号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它的升空主要是为了实现覆盖全球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因为量子的信息携带者光子在光纤里传播100公里之后，大约只有1/1000的信号可以到达最后的接收站，所以光纤量子通信达到100公里量级就很难再突破，距离实在是太远了。但有了卫星的帮助就不一样了，光子穿透整个大气层后可以保留80%左右，再利用卫星的中转实现地面上相距数千公里甚至覆盖全球的广域量子保密通信，完全没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卫星家族中，墨子号可以说是非常娇小了，它只有640公斤重，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瘦子。但别看它身材小，它的本领可一点儿都不小。墨子号的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在世界上的首次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了我国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信网络。简单点说，地面量子通信就像构建了一张连接每个城市、每个信息传输点的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像一杆将这张网射向太空的标枪。当这张量子通信的网络成功地在宇宙中织就时，海量信息就可以在其中来去如影，并且无条件安全从500公里开外的太空上向地面的实验站发射光子，这是史无前例，世界首次。这就好比在万米高空往地面的一个存钱罐里扔硬币，需要准确地将硬币投掷于储存罐的狭小入口。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把卫星上的光轴和地面实验站的光轴对准，然后再把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光量子从天上打下来，而这个对准精度比普通卫星的对准精度高出了10倍，堪称针尖对麦芒。一颗卫星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实现高效的全球化量子通信，还需要形成卫星网络。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能组建起一个由几十颗量子卫星组成的璀璨星群，与地面量子通信干线携手，织就量子通信的天罗地网。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两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州，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州。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

0: 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1: 去，
0: 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7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的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10辆车，100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

0: 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五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五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五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
3: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弃愚人之妻。
1: 我们在和别人约会见面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这一天在约定地点，你左等右等，等了很久，对方却说不来了，然后会轻描淡写给你解释一下原因。其实和人约会也是体现品格、体现诚信的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古人认真约会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是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开国国君。有一天他想去打猎，于是啊，他就跟掌管山林的官员就打了招呼了，说我将在几天之后过来打猎，你们准备一下。不过到了约定的时间，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大雨。但是魏文侯还是准备出发去那片山林。那身边的下属就跟他说，国君现在外边正下着暴雨，根本没法打猎，您就不用去了。魏文侯说，现在下着雨，等我到了说不定就不下了。而且都约好的事情，他们没有接到我的命令，应该还在雨中等待，所以说好的事儿我应该去。这边呢，看管山林的这些小官啊，也叫愚人啊，觉得打猎恐怕是打不成了，但是没有接到领导的命令，只能在雨中等候。正在等的时候，魏文侯冒着雨就来了，他告诉大家今天的活动取消了。众人没想到魏文侯作为国君竟然会冒着雨如期赶来，大家都非常感动啊，说国君真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此事传为美谈，魏文侯的威信和影响力一下子都提升了很多。这个故事的魅力就在于两个讲信用的人遇到一起了，于是成就了一段佳话，可谓是美美与共。有的人呢，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说话办事特别随意，啊，定好的事儿、答应好的事儿，他说变就变，这其实是缺少诚信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当领导带队伍的人，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说到做到。魏文侯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在打猎改期这样的小事上也不马虎、不随便。诚信是我们立足社会的根本。一个人只有承诺守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赢得他人的尊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恶贯满盈的成语故事。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激起老百姓的极大愤慨，就连诸侯们也看不过去，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治国之君。当时有一个诸侯叫姬昌，他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的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来。后来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联合诸侯起兵讨伐商纣，大军渡过黄河向商都进发，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仗。由于姬发所率的是仁义

知识深得老百姓的欢迎，百姓因而给了大大的支持。而老百姓对纣王的军队呢是深恶痛绝的，结果纣王打了大败仗，最后自焚而死，商朝呢也就灭亡了。姬发领兵进攻纣王之前呢，曾对全军发表誓言，列举了商纣的种种罪行，说商纣所做的坏事已经到头了，他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惩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小朋友，现在你知道恶贯满盈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下面妮妮姐姐进一步的给你解释一下，贯是穿钱的绳子，盈代表满的意思。一个人罪恶之多，犹如穿线一般，已经穿满了一根绳子，形容这个人罪大恶极，到了受惩罚的时候了。

六目三分。晋朝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秀丽中透着苍劲，柔和中带着刚强。学习书法的人很多都以他的字做范本。王羲之的字写得这样好，与他的天资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刻苦练习。他为了把字练好，不停地用指头在衣襟上画着，时间久了，连身上的衣服都画破了。他还曾经在池塘边练习写字，每次写完就在池塘里洗涤笔砚，时间一久，整个池塘的水都变黑了。一次，当时的皇帝要到北郊纪念祖先，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笔力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深。工人赞叹地说，真是入木三分呀。后来就用入木三分这个成语形容书法笔力强劲，也比喻看问题精辟深刻。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3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党政同责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陈旭、孙兵、祖晓明、高健、江志富、孟庆彤参加。会议听取了市直有关部门牵头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决战之势，锁定决战目标，扛牢决战之责，确保集中整治三季度更大突破，四季度系统提升，全年大见成效。董文琴强调，要聚焦靶心，动真碰硬，全力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紧扣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事项目，确保年底前高质量收官。聚焦两降一升目标，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全力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坚持办案开路，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营滩遗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闭环整改，健全机制，标本兼治，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对照问题整改台账，落实三方会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堵塞一批漏洞，持续放大综合效能，以群众满意检验集中整治成效。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县区要主场主战，以实打实成效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瑞、王思瑞报道。7月2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深入医美区包联企业，就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情况进行调研。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陶明海先后来到恒威牧业有限公司、百斯特环保有限公司、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经营规划及当前存在的困难诉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回应企业关切。陶明海强调，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